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书和香大家已经开始陆续收到了。那么这药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你没有什么心脏问题，没有什么脑血管问题，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舒和香这药啊，你不需要用，你完全可以不用。我不主张你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药它是专门治心脑的药，它不是什么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也不是滋阴补阳药，更不是补肾药，它压根儿不是补药，它就是治疗心脑的药，治疗心脑的专药。所以你没有心脏病你不用吃，你没有脑血管病你不用吃，你没有糖尿病高血压你不用吃。你说我想预防预防，我想养生养生，没那必要，你花这钱呐，一点用没有。你说我想吃这药啊，预防预防，舒和香是好药，我得吃一吃，我觉得没那必要。有那劲儿啊，你自己你去泡点枸杞，对吧？你再不行，你每天你吃个3粒5粒枸杞那都行。那这个药谁适合用呢？有心脏病的，就无论你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2尖瓣、3尖瓣狭窄、反流、关闭不严，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问题的啊，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问题的，你都可以服用舒和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患者、脑萎缩病人、以及那个帕金森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种舒和香啊你可以给他用上。这其中啊还包括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人，因为高血压最大的危害是心脏，就高心病嘛，对吧？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还包括脑袋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包括有糖尿病的，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就是并发症，并发症最大的危害就是大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指的就是心脏和脑部。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它主要治心脏病、治脑病啊，适合我们这个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病人，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还包括有这个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是类风湿严重的，最后啊都会伤及到心脏，造成我们风心病，风心病损害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瓣膜，

同时也会引发心梗猝死啊，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可以用舒和香这药来避免心脏的伤害，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那么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咱们就拿心脏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去过日子，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那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这事，咱们呢就拿这个冠心病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它在你身上，你说是一年比一年重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轻啊？咱大家伙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说。我相信有这病的从打发现这病啊一直到现在，肯定他会说这病啊他不是一年比一年轻，那是一年比一年重啊。如果说他能从发现到现在一直这样我都很高兴了，不是，他是在逐年加重。你比如说去年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啊，有人说没那么厉害是啥意思，就是它发生的频率不那么高，疼痛的这种程度不这么重，对不对？有人讲话了，没这么经常频繁的发作呀。但今年不一样了，明显感觉到心绞痛它发作的频率啊是越来越频繁了啊，就经常犯病了，而且呢疼痛起来啊疼痛的时间也长了，病情呢也感觉比原来重了，疼的比原来重了，原来可能也疼但是没这么重啊，就像针扎似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现在像刀弯一样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能干动呢，说我拿个大盆我洗点衣服是吧，床单被罩我还能戳吧两把呢，但今年就感觉挺费劲，甚至讲话了就不想去手洗了，总感觉没那个心情了。你去年可能还感觉说我买点菜呀我能拎动啊，我能拎回家在菜市场，今年就感觉怎么的呢，拿点东西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发沉了，讲话了就空手走道啊都感觉累得慌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的，今年就明显感觉睡觉不行了啊，不是觉少了就是怎么的起来得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不下了，喘气儿的话呢得大喘气儿了，而且人呢一点精神头没有了。所以心脏病它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在血管啊，心血管上面，但是伤害的是心脏，因为心血管把这道啊给堵了，所以心脏供血怎么的供应不上来了，对不对？导致怎么的心肌缺血，缺来缺去这心肌就出现怎么的坏死了吗？这就是心衰。同时呢心脏它有这么几个房间，就是咱说的那个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你包括房间它还有门，就咱说的这个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就这几个门也相继的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他不仅是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这个心脏瓣膜的问题，像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有心律不齐呀、啊、有的房颤早搏，就是因为这门坏了，就是瓣膜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说我单一的我就通血管，通血管是能暂时的缓解一点问题，但是你心脏问题它还是存在的，你心

心肌坏死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瓣膜的问题还是存在啊，这门呢讲话了还在那当啷着。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需要怎么的，一药三心，还记得不啊？我跟大伙说过怎么个一药三心来着，来一起说，稳心、通心、救心，对吧？一药三心一起治疗。你在临床上你就差一步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心肌梗死、心衰还在呢，你心脏瓣膜还在那当啷着呢，对吧？你像有的说那我就救心，那也不行，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啊，心率不稳，那也不行啊。所以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疾病，必须是什么呢，三心一起治疗，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你这样才能治好你心脏病，才能治好这冠心病。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这药属于专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真的希望啊，我能帮助到你，尤其是咱们心脑病患者，尤其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部分患者。我记得咱们天津啊有那么个患者，是女同志，70多岁，脑血栓伴小脑萎缩，她儿子今年都50多岁了，就跟我讲晚上不睡觉，怎么的呢，就是闹啊。他说我本身吧我还有高血压，你说他不睡吧我就不能睡啊，我不睡觉啊我这血压第二天就高，

0: 呀，心慌之汗呢，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衰、心梗等问题都能帮助你解决，能解决你心脏问题，能解决你脑病问题，你腔梗、脑梗，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这药能解决你脑病问题。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味药好不好，你就说它好不好就行了。所以一说这药啊，一药能通心，一药能救心，一药能稳心，一药能通脑，一药能救脑，一药能安脑，我就感觉这药对咱们有心脑病的人来讲，这是福音。讲话了，这是改善你生活质量的好药，提高你生活质量的好药，可以说一药能解决心脑的大问题啊。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我今天呢，我特别感慨，说我感慨在哪儿呢？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陆续的都收到了舒和香的药，我不图别的，那我也不图说你今后去买，我只求你能用一用，你手里能有这么一只两只的。你看有句话说得好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对不对？你万一有个啥事呢？所以我想问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我想问大家一句话，你说这人上了岁数最怕啥呀？可能有人说最怕死，其实我告诉你，说怕死这话了吧，还是没上岁数的。你问问那些真正上了岁数人怕死吗？死没有那么怕，他只是留恋，不想死的原因是留恋，讲话呢是舍不得啊，舍不得心里装的这些人啊，舍不得，所以他留恋。你看我今年我这也70岁了，我也是老人了，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怕两件事，第一我怕我有病，第二我怕我被人嫌弃。人老了怕被老伴嫌弃，怕被儿女嫌弃，都有自尊心，姑娘儿子说嫌弃，哪怕有时候就一个眼神他也受不了，就怕被人嫌弃。说第一个怕有病，怕有病不是怕死，怕有病是因为上了岁数他有些病他没完没了，他影响生活，对不对？他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为啥上岁人总说这么一句话，哎呦活不起呀、啊，这活不起不是说吃不上了喝不上了，不是说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活不起了是被病给拿的，被这个病给折磨的。

是从内心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活不起了，因为太遭罪了。我接触过太多就是这样的病人，多少心脏病患者，有的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律不齐啊，那患者都无奈啊，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真活不起啊。那以前呢，看着那老人说活不起，我还不理解，那有啥活不起的呢？现在轮到我自己了啊，这病太遭罪了，心脏这个跳啊都要蹦出来了，心里这个难受啊，白天难受，晚上也难受。有的病人哭着跟我说，我这心绞痛总这么疼，我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这药也天天吃，心脏就是这个疼啊，疼起来啊，我一身一身的汗，我都喘不上来气儿了，等这劲儿一过去，哎呦，那身上跟筛糠了似的，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我这俩腿都走不动。你说别的吧我都能忍，就这个心绞痛我是真忍不了，活不起啊，这一天啥也干不了，你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啊。有的说我这屋啊我都不敢出，那经常疼啊，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没有心脏病没有心绞痛的体会不了这种感受，真活不起。你像我这么多年，我也接诊过很多的脑溢血脑血栓患者，有的那个患者看着我就没等说话呢，眼泪下来了，这嘴张开说不出一句话，说不清楚一个字儿，看着你他就哭，他心里委屈，其实他想说啥他想干啥，你说我能不清楚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为啥一看着我就哭啊？那不就是因为这病它不好治，治不好吗？就是让这病给拿的吗？被这病给折磨的吗？曾经有一位患者，那还是领导呢，坐办公室的，有一天突然脑溢血了，他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就突发脑溢血，好在出血的地上啊，在那个蛛网膜下腔，不是太往里，就这样，都是一句话都表达不了，说不出来，话在嘴里一个劲儿呜呜呜的说不出来，走路也走不了，两条腿呀、啊、就像那个剪刀布一样，你说那咋走啊？他儿子架着他左胳膊，他老伴呢架着他右胳膊，就压根儿他也走不了，脖子下巴壳这儿还得垫个手绢，裤裆呢垫个毛巾，因为这个二便失禁，一整呢就尿了，一尿尿一裤兜了，所以就得给他整个纸尿裤。那纸尿裤啊，穿过的都知道，它不透气呀。你穿时间长了，那屁股蛋子那肉都给你烧烂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个尿液里边啊，它里边有那个碱，对吧？你看我们是种的庄稼啊，你那尿搁多了，化肥搁多了，是不是烧庄稼？一个道理。你想想，它不透气，咱这捂着，你这是肉啊，那皮肤啊，屁股蛋子，让那尿啊都给你拿坏了。所以你就在裤裆里边怎么的，再垫个手巾。如果尿了，往手巾上尿。下边底儿呢，就下巴壳这儿再垫个手绢，他总淌哈喇子呀，不说话都淌，不自主的淌。咱别说他是多大领导，你就谁他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呀。为啥看着我就哭啊？哎呀，他这心里委屈，他憋屈，那让这病给拿的，真活不起。所以这人上了岁数啊，你说怕死不怕死，就怕有病，就怕说有这个心脑病，这个治不好的病，怕这病他没完没了，怕遭这个罪，怕影响到家人，所以这人上了岁数最怕有病。第二个，这人上了岁数最怕被嫌弃，尤其

0: 自己身体不好的，有的时候啊，孩子不高兴了，对不对？给你个眼神，能看得出来，那就是嫌弃你的眼神，那心里都不好受。你看为啥咱们有很多老人他不愿意跟着孩子一起住呢？就害怕嫌弃。为啥我说我今天有点感动呢？就昨天咱们有个沈阳的病友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说他用上舒和香了。这个患者呀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女同志啊，67、8岁，上面还有个老妈，今年89了。就我说这患者自己都冠心病12年了，心脏一直不好，尤其冬天心脏总犯病，总心绞痛，浑身总是没有劲儿。你想想他自己都这样啊，你说你让他再照顾89岁的老妈妈，哎呀难不，顾及不上。老母亲也是心脏病，9年
1: 累的吧，也没少挨累。我就觉得吧，冠心病吧，我总感觉是我累出来的。
0: 那和累有关呢？
1: 对呀、
0: 啊，
1: 我就
0: 老累
1: 啥呢？我越来越感觉到啥呢？就是以前就8、9年前那个时候哈、啊
0: 嗯，
1: 我这心脏吧，就是隐隐约约的就扎着约那个疼。完，当时吧、
0: 嗯，
1: 就是也没这么重视，因为就觉得疼一下就过去了，完了也没当回事儿。就后来咋的吧？哎，我感觉我就喘气有点费劲儿了。总像那个气短似的，就有啥这一口气吧，就是喘不上来，就好像都憋死那种感觉，难受啊！完了，就是现在感觉咋的？有些是前胸后背吧，就是也有点疼，疼的时候啊，就那一阵上了吧，哎呦我的妈，都忍不住啊！哎，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我就不能平躺着，一躺下来吧，就觉得这个憋得慌，就有些严重的时候，我这心口窝那个位置那样的。总像这个有一块大石头都压得死死的那感觉，脖子那块吧就像拿绳给我缠上那个，就死死那个感觉。就我家那个救心丸啊，什么消炎甘油啊、
0: 嗯、
1: 一直被子呀、啊、从床头啊兜里啊都得揣着，就是备用药了。就心绞痛吧，严重的时候总是会来那么一下子，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哈，几乎吧天天都得疼那么一下，尤其是我半夜疼醒了哈，你还睡啥觉啊？一个是吓得不敢睡，再一个也就是也真睡不着了，总那么折腾，你说谁能受得了啊？第二天以后就像那个病病歪歪的，没精打采。
0: 人呢、啊，你睡不好觉，他就没有精神头，他就精神不足。你越是睡不好觉呢，他就越熬心血，越容易加重这个心脏病。
1: 我不听你那个舒和香吗？我这两天不用上了吗？哈、
0: 嗯，
1: 哎，我觉得心脏就变强了，强多了。
0: 嗯、
1: 这个药吧，通心呢、啊，稳心呢、啊。
0: 嗯，
1: 你那揣的那平时备用药都有效果。一开始我就合计别一针用3天了，我用2天吧、
0: 嗯、
1: 我就想那个、
0: 嗯、
1: 哎能快好不更好吗？
0: 啊，恨病，这恨
1: 病。对，我当天晚上我
0: 就
1: 打了那个、嗯、那个管，我就推了那个半管那样式的舒和香。完、嗯、我老爸他给我往昨天这一整的功嘛，进嘴那一瞬间嘛，就是那个味儿还挺重的。马上这味儿了吧，就像那个你讲的就开始往下窜那种感觉。
0: 对，他本身他这药他就芳香走窜的。
1: 头一次用啊，哎，我说这挺好，有感觉呀，热乎乎的。用了一会儿，我这胃里边就感觉这舒服啊，整个我这消化道下来，它就感觉就透亮。这脑袋吧，瞬间吧，我觉得也不像闷的，也清亮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心脏这方面哈，哎呀妈，就像开了窗似的，就透畅
0: 了。打开小天窗啊！
1: 哎，对，我感觉这个特别得劲、
0: 嗯，
1: 对我来讲挺见效。尤其是当天晚上那个心脏哈，没犯病，没疼。哎呀，这晚上睡的时候吧，
0: 嗯、
1: 哎，特别踏实。完早上那个起来吧哈，哎，回去就觉得舒服了。完，我老爸还说呢，哎，看你这精神头，哎，不错呀。哎，我说这肯定舒服箱子有关系呗，因为啥呢？以前从来没这么紧张呐。完，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在起作用，见效快。今天白天呢，我就还发现了，这我这心脏吧、也没有那个就是扎扎约约那个感觉，那种那个疼啥的。完了喘气儿吧，也就顺畅了。以前说话那都是有气无力的。最起码呢，我就是这个力气我见长了，这不比啥我都高兴吗？是不是？
0: 是。
1: 大雷老师，今天我还得麻烦你，你就再给我看看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种状况啊，还用不用就配点其他的药啊？
0: 首先第一，你先别着急，就是从目前自己口述上我去了解
1: 啊，
0: 咱们这个心脏病啊不是那么太严重，就是一个什么呢？偶发性的一个心绞痛。完了，你平时。可能有的时候说干点活的时候啊，哎，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不舒服， 因为本身你这个病啊，咱们现在基本。

0: 能确定，就是劳累型引起的心肌缺血。所以你在劳作的过程当中，这种病是容易加重的，因为本身心脏就缺血，你在干活，这人一干活的时候啊，他这个血液啊，他就流到什么呢？就是你最出力了，你比方说我手用力，那么这个多数的血液都在手上。就像有的人说吃饭用力，你吃饭用力的时候，你多数的血液都在胃上。为啥我们说有脑血管病的、有心脏病的，尽量别吃的太饱。你这是属于劳累型的一个冠心病。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说长时间出现这种疼痛，也没有说经常的感觉心慌啊、胸闷呐、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
1: 就是那个呼呼啦啦一过一劲、那不就症状就有了吗？我听他们说过，他们之前在讲
0: 就是心绞痛。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疼，一疼疼十多分钟不缓解，那就是心梗了。
1: 那不容易出事儿的吗？我听他们说过。
0: 是，所以我们得去预防这心梗的出现。你别说我现在没有心梗，我是不是就没事？你等真有心梗了，有些人呢能挺过去，有些人挺不过去。所以说咱们得预防心梗的出现。怎么预防呢？首先第一，你像咱舒活香的药当然是可以了。因为啥？第一，它首先能够安心，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稳定下来，安稳下来。第二呢是通心，第三是救心。那么通心救心就是保证咱们心脏供血充足，让我们心脏不出现心衰。但是一般只要有冠心病的就已经开始有心衰，就是有的是一度二度，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一度二度心衰，你等再严重了就是三度四度，那就必须得通过舒活香去救心了。所以你现在这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一是平时注意别凉着，别累着，别啥事都管，啥事都操心，这是最基本的。完了之后呢，舒活香这药你现在手头有不多，你先用。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深柏舒筋颗粒能用的话你要用一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看有没有，先拿个一盒两盒先用着。如果说你没有出现心梗，你也不用担心，咱们心绞痛也不是说频繁的一天出现好几次，而且也不是说每一次时间都在延长，你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焦虑，你就先这么用就行。
1: 行，那你这么的，你给我加点量呗，不三支吗？我想多用点，这个两天就一支。
0: 你多用点，咱没有啊。你现在目前手头就三支。
1: 那我现在多少了？那我哎呀，
0: 对呗，
1: 你就给我增进点呗，我也不让你白送，对不？你让我花点钱，我也接受。对，我毕竟就是这考验我不容易遇到，我想坚持吃一段时间，平稳了以后，我哪怕那啥呢？你看那个帮帮我的忙，
0: 这没问题。但是不是说？对，我说有我就能够给你争取下来的，而且咱说句实话，这药挺老贵的啊，你要走医院的话一盒是1500多块钱，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除非说啥呢，就是你讲话了家里边不差钱，
1: 这个药就像那个什么救心丸的甘油那玩意我备点行吗？
0: 你这个药你不用备，为啥呢？因为说句实话，你速效救心丸啊、消融甘油啊，它那是救急的，你备你备这药行，它又不贵，你买上一盒在家放着你救急行。咱们这个药是啥呀？它是平时用的，它是属于治疗型的，能明白吧？它治疗的同时在你急症的过程当中它有一定的急救效果。所以说我们这病你别指望着说我发病了我就去救急，我发病了就救急，谁能救得过来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更侧重于平时的治疗，咱们这个舒活香是可以用于什么呢？平时治疗用的。因为还是那话，能够稳心，能够通心，能够救心。所以你可以等一等，我这边呢我看一看这个价格方面啊能不能给咱们争取争取。你现在手头不还有还能用几天吗？对不对？
1: 哎呀，我就怕我断队嘛，
0: 没事没事，
1: 我的妈呀，
0: 啊，
1: 你
0: 就这两天
1: 关注你呢。不容易碰了我，那你这样子呗，再有活动有好消息你就告诉我呗，反正
0: 对，我去看看，我去到医院打听打听这个价格，看咱们能不能说内部价是怎么的，价格能低一点，你要不然的话十支1500多块钱，你说我买我就我救急，那你1500块钱你不如买硝酸甘油买速效救心丸救急用了，对不对？咱们这属于治疗型的药物，它是属于心脑的专用专治药。你这个病你还是得靠治，你别靠救急，你别光等着去抢救，那不行，那人哪有那么多机会啊，对不对？你敢保证每次都能抢救过来吗？是不是？所以你别着急，略微得等个几天，完了之后呢我看看啊能不能给你争取点吧。
1: 好，
0: 嗯，
1: 那我就
0: 先
1: 用你啊，
0: 别着急别上火，深柏舒筋颗粒有就先用着啊，这个药平时该用用，化瘀通通血管啊。
1: 哎，
0: 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3: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嗨，早上好。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2: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7: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8: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9: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10: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2: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1日20时到1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1日20时到2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 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

0: 气温26到30度，小常山气温26到30度，广陆气温26到31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6到32度，海洋气温26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4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3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1987年，中国首批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名单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批名单中有故宫、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泰山等，一个个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最杰出的代表。谁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答复却非常出人意料，他们问，为什么中国最宝贵的一份世界遗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没有出现在名单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明确表示，如果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那中国就没有什么世界遗产了。联合国点名要求周口店遗址申遗的消息传到国内，中方加急补充了申报文本。就这样，凭着手写的7页方格作文纸、一张1:10,000的地形图，以及40张照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届会议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1929年，年仅25岁的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裴文中，已经开始主持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初学后的北京异常冷清，他并不知道自己又坚持两天的决定将会对人类历史发生怎样的影响。12月2日，裴文中在开掘地点的北部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一个黑色的圆圆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清理，这是

惊了世界。裴文中发现了头盖骨对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人类从何而来？无论是神学还是自然科学，这都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心理学将建立在新的基础上，每智力与智能都必然是由逐级过渡而获得的，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也将从中得到启迪。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进化论一经推出就备受质疑。科学界认为进化论缺乏化石证据解释物种之间的发展和变化，包括与人类祖先关系密切的猿人的完整过渡化石。科学和考古

0: 因为我们在南亚啊、东亚、中亚是有很多的灵长类生活。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流行性的看法认为，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龙生改变了这些区域的气候环境，环境变了，尤其变冷以后，很多的灵长类呢，它会改变生活的习性，有些可能就从树上到地上去生活，就会变成人类。那西方学术界就觉得，那一定要到东方去寻找。
1: 寻找人类起源的火种一旦燃起，就不会熄灭。西方学者掀起了寻找人类祖先的风潮。20世纪初。

0: 西山伸向渤海湾，永定河的泥沙冲击出小平原，山水合围赋予了北京湾优异的地理气候，也让这里有可能成为几十万年前的文明起源之地。
1: 正当我们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什么用，
0: 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1921年，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经中国政府批准来到周口店，他们被一位当地的农民指引到一处被叫做龙骨山的地方寻找动物化石。安特生在龙骨山山路的地层剖面上发现了一些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他轻轻地扣着岩墙对施丹斯基说。

0: 1923年，施丹斯基在蒙古山发掘出似人似龙的牙齿化石，运往瑞典研究。
1: 到1926年，安特生先生就是根据两颗牙齿宣布，在周口店发现一种古老的人类，当时给起个小名叫做北京人。
0: 这几枚人类的牙齿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他们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大陆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周口店古人类学的重大发现也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注，出钱资助考古发掘，按照协议开始对周口店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为此签署了一个被称为蒙古协定的合作协议。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汪文浩与代表美方的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杜达生签署。按照协议，周口店考古发掘由双方共同组织，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属于布达生代表的协和医院，但出土的所有化石标本是中国国家的财产，永远不允许运往国外。1927年，周口店又发现了一枚人类牙齿化石。布达生为这个介乎猿与人之间的古人类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名北京人。但世界各国的古人类学家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布达生的想法无知大胆。周口店的北京人能否成为人类演化进程的关键节点，证据链上还缺少重要的一环。1929年12月6日，裴文中的同事王存义激动地拍摄下了这张闻名于世的照片。这个只有半张脸的男人是裴文中，他怀里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正是4天前刚刚被发现了第一枚完整的北京人头骨。这个头盖骨成为20世纪世界最重大科学发现之一。裴文中回忆，
2: 过了几天将这个标本带到北京，大家一看都认为确实北京人的头骨，这一发现很重要，使大家都兴奋起来。有了这个发现，龙骨山的命运。
1: 从这颗北京人头盖骨的特征上，就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前额扁平，应该向后倾，眉脊比较突出，两个颧骨比较突出，但是它没有下颚。那么它呢，应该说是一个8、9岁的男孩，骨壁比较厚，所以它的脑量就比较小。它的脑壁的厚度是我们现代人的2倍，那么它的脑量呢，仅有915毫升。
3: 从最早的人到现在有6、700万年，最早期的时候这人的脑子呢大概就300多毫升，逐渐到了50万年前的话，到了北京猿人，那么他就是平均1000毫升左右，稍微多一点。那么到我们现代人，那么脑子呢平均就到1300到1400毫升。
0: 今天的研究给北京人做出了准确的推断，但在1929年，确定这些头盖骨的主人到底是人还是猿，需要更多的证据。周口店所在的大西山拥有着奇诡秀丽的风景，也蕴含着丰富多元的地貌，石灰岩的地形让周口店形成了可以穴居的溶洞，也让石器的人工制造成为了可能。
1: 那个灯光器还是勉勉强强的，还可以再修更好一点。
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模拟50万年前石器的制作，用锤子握在手里来打击，产生一些小的石片。这个小的石片可以作为工具的素材，毛坯来加工成工具，也可以直接来使用。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锤击法和砸击法，两种不同的石器制作方式。砸击主要是对麦石英的材料，很容易就裂掉，会碎成很多碎片，在从中选择可以用的。 最早把龙骨山上的石英碎片理解为北京人工具的是安特生，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想，并未得到证实。在发掘出头盖骨之后，裴文中又找了2000多件石英片和几十件其他岩石做的石器，他认定这是北京人使用的工具。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大量质疑。
0: 裴文中回忆，
2: 带回北京洗刷出来之后陈列了出来，请我们同事来查看和研究。有一位同事看了之后好像是非常生气，立刻就拿起一块石器来在其余的石器上拼命地打，他口中说这样的碎石头马路上多得很。
0: 裴文中一直在通过实验试图证明哪里是自然痕迹，哪里是人工的痕迹，但依然无法说服同事。1931年，法国权威的史前学教授布日耶来到北京，证实了裴文中的看法。也是在193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布达生发表论文，证明猿人洞挖出的黑色物质是人类用火的遗迹。工具使用，用火证据，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将人类历史推至50多万年前，更一举改变了学术界对古人类研究的边界。因为北京猿人的发现，直立人这一在古人类演化中最重要的阶段得以确立，这是人类演化史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随后在世界各地，人类祖先留下的印记被不断发现，从700万年前萨海尔人、600万年前的肯尼亚原初人、400多万年前的地猿、300多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到260万年前的能人，再到200到20万年前的直立人，人类进化的路径越发的清晰，而周口店北京人无疑为这条证据链的寻找打下了第一颗也是至关重要的钉子。
1: 他在世界的范围内确立了直立人这个演化的阶段，而且知道人类的历史可以到50多万年，所以那个时候是让人脑洞大开的一种推测，所以这样的关联性的重要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就层出不穷了。这是一个对人类起源于演化的作用。

0: 惊人头骨发现地上方的山顶洞。发掘不久，裴文中的助手唐亮就发现了一颗牙齿。令唐亮沮丧的是，那仅仅是一枚臭狐狸牙。但裴文中却意外的惊喜，因为这颗狐狸牙上有一个人为的小孔，这意味着它是古人类制作的装饰品，证明这里有比北京人更具智慧的古人类存在。不久后，裴文中又在山顶洞中发现了三个头骨和一些肢骨，一种距今3.4万年至2.7万年的古人类被确认。山顶洞人属于晚清智人，在外观上，山顶洞人的头骨比北京猿人更加饱满圆润，其脑量更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 北京猿人在他们这个洞穴里生存了很长时间，下部呢很可能将近80万年就有人类驻足在这个遗址，那么上部可能在30-40万年人类还在这个生存。当然呢，更晚的时候，到3万多年山顶洞这个遗址还有我们人类在生存，所以它构成了一个人类在东亚这个地方生存演化的一个证据链。
0: 1936年，最初只是周口店一个小会计的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回忆，
2: 即使是芝麻粒大小的耗子牙也不能丢掉，每个人挖过的沙土和碎石块都分别放置。
0: 就在日复一日过筛子的工作中，他先后发现了北京人的牙齿和几块碎小的头骨和石磬。1936年11月15日，一个工人将几片碎骨随手放到筐里，贾兰坡一眼看到，心里陡然一惊，这不是人头骨吗？他赶紧调来3位技艺高超的发掘能手，将周围6平方米作为特别区域。很快，在半平方米的范围内，人类的耳骨、眉骨、枕骨等相继露面，而大块的头骨埋在松软的沙土之中。贾兰坡一夜未睡，将头骨碎片粘接成型。得知消息的魏敦瑞激动得连裤子都穿反了。短短2周内，贾兰坡先后发现了3个北京人的头盖骨，这一发现再次震惊世界学术界。本该如火如荼进行下去的考古工作，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戛然而止。1937年，周口店停止发掘。1941年，为了避免化石落入日寇之手，委托美国使馆将它们运至美国躲避战火。头骨化石在从协和医院转运的过程中不幸失踪。裴文中与贾兰坡先后发现了5个北京人头盖骨、3个山顶洞人头骨等多件化石，从此人间蒸发，世纪悬案至今未解。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再度开启。贾兰坡在日记里写道，
2: 预备到周口店去的人有我、裴文中、刘宪廷，还有以北平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苏秉琦先生随着我们去参观。室内的蚊子很多，咬的人不得安睡。
0: 半个月后，贾兰坡与刘宪廷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回填的堆积中发现了3颗中国猿人的牙齿

0: 这里边住着好几万年以前的人类。
1: 那我们在这儿发现什么呢？
0: 在这儿可以看到人类的生活。

0: 那个小地区而言。
1: 考古学者判断，这是近于50万年前的北京人和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之间的又一代古人类，他被命名为新洞人，距今大约20到10万年。

掘，又发现了北京人下颌骨新的头盖骨化石等等。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代表四十余个个体的直立人的骨骼材料。周口店形成了跨越50万年多阶段共存的珍贵遗址，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亚地区，直立人和智人的演化与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周口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苍松翠柏间，有一片汉白玉墓碑，长眠于此的是曾经参与周口店挖掘的老一辈考古人，呕心沥血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骨的第一代中国考古人裴文中。

在1987年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时任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馆长的袁振新回忆。

0: 天的拍摄都是我亲自做的。
1: 1987年12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而且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但对中国考古学、地质学、古人类学的专家而言，对周口店的研究与保护，它仅仅是一个开始。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欢迎啊！
2: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1: 哎、
2: 是不是？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1: 对，
2: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2: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啊，都是缺钙的表现。
2: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好啊，
2: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2: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2: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呢。
2: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4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4桶4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2: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们今天

0: 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2: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1: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1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2: 籽儿它要喝1斤，它得多少？
1: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100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2: 就
1: 直接给补充足了。对了，但
2: 是
1: 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7桶了啊！
1: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2: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一同探寻这份世界遗产背后的故事。2021年10月，一部名为《龙骨魂》的舞剧拉开帷幕，通过演绎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传奇人生，致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事发掘100周年，也致敬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再次追祖先的足迹，一群又一群来客再次探寻自身的缘起。198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而与此同时，质疑声也在世界另一端响起。头颅的痕迹来源于动物的啃咬。1985年，美国考古学者宾福德发表了《远距离看周口店的埋藏学》，是北京人的洞穴之家吗？一年后，他来到周口店调研，又写作了《周口店近距离观察》，对周口店。

0: 年来的考古研究结论连发质疑。对遗址多个地层的观察表明，没有证据证明灰烬是燃烧造成的。
1: 丁福德先生他认为这火殿这个地方可能根本不是一处洞穴来供给古人进行居住的家园，而可能是一个裂隙。这样的话，人类可能在周围活动会失足掉进去，人类用的石器也会掉进去，甚至一些用火的遗迹也会被风和水带到这个裂隙里边沉积下来。那么你后来在这里边发掘出来了，你就觉得啊，人类在这个遗址里生存。他说，那你这可能是搞错了。
0: 宾福德是新考古学派的领军人物，他曾回忆80年代的周口店之旅，认为当时的考古学充满了分类与描述，而没有解释出土文物为什么会如此。他主张用科学的方法与逻辑探索文物被埋藏前经历了什么，进而重建史前人类的生活。
1: 那新考古学就是从60年代开始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就对传统的很多的考古学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批判。那么这火殿这个遗址呢，就是这样就成了一个靶子。
0: 宾福德的观点在国际学界引发了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性质的大讨论。1988年，贾兰坡先生就撰文反击，我手中保留有周口店猿人产地平面图和剖面图，以及发掘照片等原始记录，这套东西也让他看过，有了它，周口店的标本都活了。直至10年后，争论仍在持续。新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范式的重大革命，他们的学术观点也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周口店数十年来的发掘与研究。学者们能否采用更科学的理论方法，提出更加确凿的证据，对新考古学的质疑做出回应呢？1999年，正在美国攻读人类学博士的高鑫也受邀参与了关于周口店考古的学术交锋。
1: 我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新的发掘研究用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古老的重大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你在这个遗址进行取样是非常有局限的，真正应该是在地层内部去采，这样可能得出的结论更加坚实。
0: 高鑫考入北京大学第一个学期就去了中国的考古圣地周口店，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之后，他的目光锁定周口店，踏上了人类起源的探寻之路。2000年，高鑫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周口店。2009年，为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西剖面的保护，抢救性发掘势在必行。猿人洞中这处高达20-30米的峭壁，由光影投射出的数字标记出考古学中的地层，这是高鑫团队留下的发掘印记，每一层都凝聚着几万至几十万年的历史。延续了20多年的学术论战也因此翻开了新篇章。2009年，高鑫在日记中写道，确定了开始发掘的日期，下周三6月17日，周口店遗址在裴文中先生主持下出土北京人头骨、石器、用火遗迹等，创造了20世纪的辉煌。现在我们有幸接过火炬，主持新的发掘和研究，是机遇，更是挑战。
1: 北京猿人是否住在这个洞穴里边？他们是否会有空间用火？他们是否会狩猎？还有就是，北京猿人在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时期生存？持续了多长时间？他们生存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样子的？都需要加以研究。
0: 2009年，当考古人员探索到第三层，回应学术质疑的证据开始出现了。
1: 我们发掘到第三层底部，我们发现这个上面是覆盖了一层大型的角砾，这层角砾让我们非常惊喜，有的是带有洞顶这个结构一些特征，它提示我们之下第四层开始那个时期是有完整的洞穴的，这不像宾福德先生他们推测的那样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裂隙。
0: 果然，当这部地书第四层被翻开，来自四五十万年前的重要文物出土了。
1: 这个非常漂亮啊！你看这个，
2: 本来是应该就是个平直的，就是光滑的一个面，但是现在您看它出现了这么多连续的小疤，应该
1: 而且这个疤痕是有一定的方向性啊，都是向这侧哈、啊，
2: 是的，是的，
1: 来打击加工的。换一个骨头上面有痕迹，需要在显微镜下好好观察一下。
0: 通过显微镜下的微痕分析实验，高清和团队在新发掘出土的石器与兽骨上发现了非天然形成的细小痕迹。
2: 我们后面上看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 V 型的槽，这个就跟石就是石片和石器的那个刃口是非形状非常吻合的，如果是啃咬或者是跟进的话，它的槽估计应该是 U 型的。
1: 木器骨器它没有这个锋利的程度，
2: 是，
1: 所以尤其是这条痕迹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件骨头是被人吃肉切肉甚至刮皮、割皮然后剩下的一个骨头。
0: 通过微痕分析，高清团队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古人类以周口店的天然洞穴为家，用自己打制的石器为刀，享用狩猎来的美味。从茹毛饮血到熟食的变迁，促进了人类的演化。周口店北京猿人是否会用火的话题，也因此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1: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人类之外的动物会用火。为什么在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那么这种体质啊，它的这个智能发展都有一个飞跃呢？有人就认为这可能就是用火熟食支撑我们大脑的快速发育。
0: 北京人究竟会不会用火，成为新考古学最大的质疑。那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能找到答案吗？
3: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有一位钟茂华同志找到我，他是研究火灾的，正好这是周口店再到抢救性发掘，又挖出很多火烧的灰烬，我就把他介绍给负责周口店发掘的高新教授。
1: 我们在上面灰烬体取了几块样本，然后与国家安全生产研究院两位同事合作来进行分析测试，结果在这里边发现，哎，里面实际上是有很丰富的植硅体的，而且提取到这个一些碳啊、钾等元素，都完全证明了这是一处人工用火的证据。
0: 第四层，一处火塘与多处红色生土也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
1: 红绿值比周围都要高出很多，石化率值也要高出很多，就是因为人类长期用火，沙土里边会有一些铁的成分。这个火塘呢，石头围住起来的结构是很清楚的，而中间呢，有些灰烬和这个烧烤的这个红土的土体在内部存在，就说人类是在有控制用火的坚实的证据。
0: 新发掘所揭示的材料与现象，加上现代科技分析结果，使北京人的用火变得明确。更加戏剧性的是，宾德福1985年发表质疑论文的现代

0: 卫学期刊2017年发表了高新团队的发掘研究成果。周口店北京猿人他们用火的争论终于可以尘埃落定。2018年高新在日记中感慨，从2009年至今，我和同事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非常精细、非常带有学术目的的对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进行了很好的发掘。我们接过了裴老、贾老的火炬，将在周口店更好地完成被赋予的责任。
1: 周口店不只有猿人洞，作为一个遗址群，它是世界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的一座宝库。第27地点也被称为田园洞，它距离猿人洞所在的龙骨山10公里远。2001年，他的发现再次将周口店置于国际学界的聚光灯下。
2: 当初这个地方是一个田园林场，当初也是这个林场的经理为了找这个水源来浇这个果树，在洞口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些化石，而且这个经理呢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吧，他把这个发现的化石呢就直接送到了中科院硅谷所。
3: 看到标本确实很兴奋，我第二天就跟着他们就过去了，在那个剖面上就可以发现一些动物骨骼牙齿，当时我们就觉得很有价值。
1: 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童浩文，每次回顾学术历史，总有对西方同行奋起直追的冲动。
3: 我们这个学科是个纯基础学科，也是各种科学领域里面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在西方国家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国内呢这方面就是起步相当的晚。
1: 而周口店田园洞的发现让他感到自身所学找到了用武之地。2003年5月1日，这也是我从法国访学回国之后首次独立负责一个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我计划要完全按照国际上流行的操作规范来进行正规发掘。

0: 绳子，这样的话印花才能永久保持。此方法在国内应该算是首次采用。39种动物的化石陆续出土，海量的研究让今天的人得以窥探史前世界的环境。2003年，一块下颌骨的出土给了茼蒿文更大的惊喜，它属于一位晚期智人。
1: 我们希望这些标本呢，也是能够弥补一下当年这些早期人类化石的这个丢失的这种缺憾吧。
0: 此后，田园洞又出土了古人类的肱骨、股骨、趾骨等不同部位骨骼。截至目前，已鉴定出34件古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39个属种，年代距今4.2至3.85万年。田园洞中的人类骨化石也正在撬动另一项科技考古的进程。
1: 田园洞这个标本保存的很特别，就是说它是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有机质的保存相对是比较完善的。负责内研究员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就首先推荐了田园洞，它有里面保存丰富的这个骨胶原，骨胶原是我们提取遗传物质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0: 近10多年来，国际学界古 DNA 学科已经可以让现代人找到自己在古人类中的祖先。可是田园洞被发现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可供提取的古 DNA 样本。
2: 同时，它有跟这个像这个西伯利亚的联系，或者是跟这个。
0: 2017年，中科院古籍所傅巧妹团队用研发的科技新方法，将含量仅占0.03%的人类 DNA 成功辨识提取出来，从而使田园洞人成为第一个能够获得核 DNA 的早期现代人，实现了中国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最古老人类的第一个全基因组测序。
3: 通过我们研究的明确了他确实是东亚人，而且呢他跟现在的东亚人还有一些地方不一样。首先第一点，他跟这个古欧洲人的某一些人群有联系。美洲土著人的内部呢，他有一些人群相对别的美洲人群相对来说跟田园洞更近，这个人群呢就是亚马逊人群。这些现象呢都让我们知道当时的东亚呢相对来说它有非常复杂的遗传历史。
0: 傅巧妹团队的研究被《自然》杂志认为是填补了东亚非常重要的地理和时间尺度上的巨大空白。百年来，考古探索从未停止。如今，对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保护也从未间断。200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共建周口店遗址协议。200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周口店遗址保护管理办法。遗产保护的创新典范在周口店诞生。
4: 最主要的这个工作就是把整个棚顶上面的绿植要进行更换，跟专家沟通一下我们整体的安全评估。
0: 李岩，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遗产办公室主任。工作近20年，见证遗址保护的历程。2012年，北京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周口店镇是房山区第一个发生泥石流的地方。藏于山间的北京猿人遗址的安全让人揪心。
4: 猿人洞、山顶洞第四地点都做了加固保护工程。像鸽子塘主要的措施就是锚杆灌浆加固，所以这次能够经得起这么大的雨水的考验。
0: 当时这些隐藏在岩石内部的加固措施成为了金钟罩，让遗址安然度过灾难。其实周口店的加固保护工作早在21世纪之初就开始了。李岩在日记中回忆了这一历程。今天是2018年8月9日，也是我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猿人洞保护工程今天完工。猿人洞是遗址最重要的化石地点，自发掘之后百年来风化雨水侵蚀 2008年，我们提出要建一个保护棚来彻底解决问题。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光设计论证就用了7年。今天这把保护伞终于撑起来了。这座从建筑学上被称为单层网翘结构的遗址保护棚，每一个细节都是工程难题。
4: 我们整体的保护棚设计覆盖面积是3700平米左右，高差将近40米，而且你不能说完全给它封闭掉，就是因为它将近100年了，它都是一个露天的状况，不能瞬间就把它的这个保存环境造成很大的改变。
0: 设计师选择以半开放的弧形翘体钢结构，横跨猿人洞遗址之上。
5: 它是一个百年工程，然后又盖在中国第一个世界遗产地上，我们给每个叶片都编了号，因为它所有的角度都不一样。
4: 一共是805个叶片，每一片都有它固定的3维的空间定位，洞内保持通风，我们把主要的水排出去，一些零星的水还能够进来。
0: 交错的几百枚叶片逐层排水，保证通风。设计师更通过形态和色彩，让它与遗址周围的山体环境融为一体。建筑轮廓隐没在起伏的山峦中。2018年，这座南北跨度77.5米、东西跨度54.5米的大型顶棚终于竣工。它被认为是最大胆，同时又最谨慎的文物保护工程，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创新奖。而更多的前沿科技也被应用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保护。
4: 我们可以看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这是监测我们这条裂隙的变化的。
0: 遗址中的岩体稳定性、微环境及核心区大气环境等状况，由140个监测设备

0: 24小时不间断地将330个监测指标实时回传到监测中心的大屏幕上，丰富的体检数据形成了完备的监测预警体系。
1: 通过我们的监测，能够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4: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3: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4: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

0: 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书和香大家已经开始陆续收到了。那么这药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你没有什么心脏问题，没有什么脑血管问题，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舒和香这药啊你不需要用，你完全可以不用。我不主张你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药它是专门治心脑的药，它不是什么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也不是滋阴补阳药，更不是补肾药，它压根不是补药，它就是治疗心脑的药，治疗心脑的专药。所以你没有心脏病你不用吃，你没有脑血管病你不用吃，你没有糖尿病高血压你不用吃。你说我想预防预防，我想养生养生，没那必要，你花这钱呐一点用没有。你说我想吃这药啊，预防预防，舒和香是好药，我得吃一吃，我觉得没那必要。有那劲儿啊，你自己你去泡点枸杞，对吧？你再不行，你每天你吃个3粒5粒枸杞，那都行。那这个药谁适合用呢？有心脏病的，就无论你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2尖瓣、3尖瓣狭窄、反流、关闭不严，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问题的啊，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问题的，你都可以服用舒和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患者、脑萎缩病人，以及那个帕金森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种，舒和香啊，你可以给他用上。这其中啊，还包括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人，因为高血压最大的危害是心脏，就高心病嘛，对吧？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还包括脑袋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包括有糖尿病的，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就是并发症，并发症最大的危害就是大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指的就是心脏和脑部。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它主要治心脏病、治脑病啊，适合我们这个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病人，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还包括有这个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是类风湿严重的，最后啊都会伤及到心脏，造成我们风心病，风心病损害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瓣膜，同时也会引发心梗猝死啊，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可以用舒和香这药来避免心脏的伤害，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那么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咱们就拿心脏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

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去过日子，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不好吗？那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这事，咱们呢就拿这个冠心病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它在你身上，你说是一年比一年重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轻啊？咱大家伙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说。我相信有这病的，从打发现这病啊一直到现在，肯定他会说这病啊他不是一年比一年轻啊，是一年比一年重啊。如果说他能从发现到现在一直这样，我都很高兴了，不是，他是在逐年加重。你比如说去年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啊，有人说没那么厉害是啥意思，就是它发生的频率不那么高，疼痛的这种程度不这么重，对不对？有人讲话了，没这么经常频繁的发作呀。但今年不一样了，明显感觉到心绞痛它发作的频率啊是越来越频繁了啊，就经常犯病了，而且呢疼痛起来啊，疼痛的时间也长了，病情呢也感觉比原来重了，疼的比原来重了，原来可能也疼但是没这么重啊，就像针扎似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现在像刀弯一样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能干动呢，说我拿个大盆，我洗点衣服是吧，床单被罩我还能戳吧两把呢，但今年就感觉挺费劲，甚至讲话了就不想去手洗了，总感觉没那个心情了。你去年可能还感觉说我买点菜呀我能拎动啊，我能拎回家在菜市场，今年就感觉怎么的呢，拿点东西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发沉了，讲话了就空手走道啊都感觉累得慌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的，今年就明显感觉睡觉不行了啊，不是觉少了就是怎么的，起来得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所以心脏病它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冠心病我们讲，所以心脏病它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在血管啊，心血管上面，但是伤害的是心脏，因为心血管把这道啊给堵了，所以心脏供血怎么的供应不上来了，对不对？导致怎么的心肌缺血，缺来缺去这心肌就出现怎么的坏死了吗？这就是心衰。同时呢心脏它有这么几个房间，就是咱说的那个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你包括房间它还有门，就咱说的这个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就这几个门也相继的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他不仅是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这个心脏瓣膜的问题，像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有心律不齐呀，有的房颤早搏，就是因为这门坏了，就是瓣膜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说我单一的我就通血管，通血管是能暂时的缓解一点问题，但是你心脏问题它还是存在的，你心肌坏死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瓣膜的问题还是存在啊，这门呢讲话了还在那当啷着。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需要怎么的，一药三心，还记得不啊？我跟大伙说过怎么个一药三心来着，来一起说，稳心通心救心，对吧？一药三心一起治疗，你在临床上你就差一步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心肌梗死心衰还在呢，
你心脏瓣膜还在那当啷着呢，对吧？你像有的说那我就救心，那也不行，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啊，心率不稳，那也不行啊。所以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疾病，必须是什么呢？三心一起治疗，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你这样才能治好你心脏病，才能治好这冠心病。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这药属于专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真的希望啊，我能帮助到你，尤其是咱们心脑病患者，尤其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部分患者。我记得咱们天津啊，有那么个患者，是女同志，70多岁，脑血栓伴小脑萎缩，她儿子今年都50多岁了，就跟我讲晚上不睡觉，怎么的呢？就是闹啊。他说我本身吧，我还有高血压，你说他不睡吧，我就不能睡啊，我不睡觉啊，我这血压第二天就高，哎呦，我都顶不住了。你要光脑血栓还好点，你这脑萎缩啊，晚上连哭带闹的，一会儿管我叫爸，一会儿又要上厕所，这一宿啊，凌晨3-4点钟能睡一会儿。他说你看，自打用上舒和香这药，这老母亲到晚上也不哭了，也不闹了，也不吵吵上厕所了，就天天晚上睡得可踏实了，早上这回5点钟就醒，那也行啊。醒了之后人家上趟厕所回来倒头还能再睡。这两天我看像明白了似的，怎么的呢？说话也不走板了，晚上也不叫我爸爸了。白天我问他，我说你知道你叫我爸爸不？他说我爸爸不早就死了吗？我怎么还能管你叫爸爸呢？另外啊，我大姐我二姐来，哎，这孩子全认识。他讲话了，哎呦，这药啊可借老了劲儿了。另外你像咱们还有一位郑州的患者跟我说，他说舒和香这药特别好，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啊还不一样，就吃起来心脏特别稳当。所以我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心脏药又通血管啊，又溶栓呐、啊，又化瘀的，舒和香不，它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呢给你通心啊，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它不是说我上来我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给你安脑，就是让你的脑部的血压呀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稳定下来啊，脑部的血液呢也是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呢？通脑救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病药、脑血管病药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安稳，心脏感到特别稳定。第二个呢就是睡觉好，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啊。心脑药好不好你记住，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脑血管，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血管，心脑药都能够通这个脑血管，都能够通这个心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啊，你就看睡觉，就是吃上这个药你就看他睡觉睡得好不好。睡觉好不好是心脑健康不健康的一个风向标啊，就是这话你认可不？凡是心脏不好的，你记住，没有一个睡觉睡得好的。哪说我睡觉老好了，睡得老香了，一点不做梦，沾枕头就着，完我就是心脏不好啊，我心慌胸闷呐，我心衰呀。

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就没有一个说是心脏病患者能睡好觉的，不是睡不着，就是睡不实，要不就是半夜就醒，要不就是怎么的，醒了再也睡不着，要不就是怎么的，早醒，要不就是成天做梦，那个梦做的不是梦着死人呐，就是做那个噩梦，走走路掉沟里啦，再不就掉河里啦，反正都是那个糟心梦啊。你看吧，醒了这个心脏就犯毛病。我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冠心病，跟我讲，就总是梦着那些死人。有人讲话了，就梦到死人啦，去烧点纸吧，捣鼓捣鼓，没有用。一做这梦，醒了就脖子硬，脑袋疼，偏头疼，接着就是什么呢？心脏出毛病，就心绞痛，严重的都得住院。但是自打我给他开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就睡得可好了，也不梦他大爷了，也不梦他妈了，也不心脏疼了。知道为啥不？那不就是心不藏神吗？心脏啊，主神志的，藏不住这神了，所以就变成夜游神了吗？那他不就总做梦吗？为啥你像有的心脏病人，他的胆儿越来越小啊，做点啥事啊，你让他拿个主意老费劲了。有的说我这心脏不行啊，不进事儿了，其实就是心脏它里边这个神藏不住了。我们讲话了，心不藏神啊，六神无主，对吧？你通过舒和香这药开窍辟秽，镇静安神啊，就能把你这个心啊给你镇住，就能给你这个神给他安稳住，所以你吃上他睡觉就好。所以舒和香你打用上之后，第一就是心脏安稳了，第二就是睡觉好了，第三就是感觉有点精神头了。这些表现都是在吃上5天之内出现的，逐渐的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点劲了，一天也不怎么迷糊了，也不怎么晕乎了，走道呢脚上也有根了啊，这腿上也能使上劲了，也不怎么心绞痛了啊，心脏的这个憋闷呐、气短呐，哎，逐渐的也改善了，包括心悸都改善了，这喘气儿不费劲了，干点啥有精神头了，逐渐的啊，在家洗洗涮涮也行了，自己洗个澡啊，对吧，洗个床单被罩啊，也没那么累了，你自己就能体会到这心脏啊不怎么犯毛病了，脑袋也不疼了，也不胀了，有脑血栓的，有偏瘫的，这感觉呀能强不少。你像我曾经治疗一个急性缺血性的心肌梗死的这么个患者，病人他是缺血性心肌梗死，并且伴有房颤，心脏功能衰竭2级。就有一天呢，这病人突然间胸闷气短啊，出现轻微的房颤、心悸这些表现，家人马上就给拿药啊，就那救心丸，赶紧的就放嘴里边就含着呗。这病就持续了5分钟左右，第二天又出现类似情况，而且病情加重了。这病人呢有濒死感，这家属赶忙的打120啊。一看这情况不行了，打120给拉医院去了。当时在急诊按照这个冠心病给收治入院的，完事就开始治疗检查。病人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心率每分钟120下，这就心律不齐啊，心脏瓣膜区啊有杂音。后来给用上这舒和香，用上以后头一个礼拜这心率就稳定了，房颤次数减少了，心脏的压抑啊那种感觉就缓解多了。等10多天以后，病人的心脏憋闷疼痛基本没有了，胸痛啊、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基本没有了，略微有的时候有点心慌、心率过快，但是这个房颤基本上没有了。后来呢回家以后就继续让

0: 约你脑病问题，你腔梗、脑梗，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这药能解决你脑病问题。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味药好不好，你就说它好不好就行了。所以一说这药啊，一药能通心，一药能救心，一药能稳心，一药能通脑，一药能救脑，一药能安脑。我就感觉这药对咱们有心脑病的人来讲，这是福音，讲话了，这是改善你生活质量的好药，提高你生活质量的好药。可以说一药能解决心脑的大问题啊。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我今天呢，我特别感慨，说我感慨在哪儿呢？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陆续的都收到了舒和香的药，我不图别的，那我也不图说你今后去买，我只求你能用一用。你手里能有这么一只两只的，你看有句话说得好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对不对？你万一有个啥事儿呢？所以我想问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我想问大家一句话，你说这人上了岁数最怕啥呀？可能有人说最怕死，其实我告诉你，说怕死这话的吧，还是没上岁数的。你问留恋，不想死的原因是留恋，讲话呢，是舍不得留恋，不想死的原因是留恋，讲话呢，是舍不得啊，舍不得心里装的这些人啊，舍不得，所以他留恋。你看我今年我这也70岁了，我也是老人了。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怕两件事：第一，我怕我有病；第二，我怕我被人嫌弃。人老了，怕被老伴嫌弃，怕被儿女嫌弃。都有自尊心，姑娘儿子说嫌弃，哪怕有时候就一个眼神他也受不了，就怕被人嫌弃。说第一个怕有病，怕有病不是怕死，怕有病是因为上了岁数他有些病他没完没了，他影响生活，对不对？他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为啥上岁人总说这么一句话，哎呦活不起呀、啊、这活不起不是说吃不上了喝不上了，不是说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活不起的是被病给拿的，被这个病给折磨的，是从内心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活不起了。

因为太遭罪了。我接触过太多就是这样的病人，多少心脏病患者，有的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律不齐啊，那患者都无奈啊，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真活不起啊。那以前呢，看着那老人说活不起，我还不理解，那有啥活不起的呢？现在轮到我自己了啊，这病太遭罪了，心脏这个跳啊都要蹦出来了，心里这个难受啊，白天难受，晚上也难受。有的病人哭着跟我说，我这心绞痛总这么疼，我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这药也天天吃，心脏就是这个疼啊，疼起来啊，我一身一身的汗，我都喘不上来气儿了，等这劲儿一过去，哎呦，那身上跟塞糠了似的，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我这俩腿都走不动。你说别的吧，我都能忍，就这个心绞痛我是真忍不了，活不起啊，这一天啥也干不了，你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啊。有的说我这屋啊我都不敢出，那经常疼啊，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没有心脏病没有心绞痛的体会不了这种感受，真活不起。你像我这么多年，我也接诊过很多的脑淤血脑血栓患者，有的那个患者看着我就没等说话呢，眼泪下来了，这嘴张开说不出一句话，说不清楚一个字儿，看着你他就哭，他心里委屈，其实他想说啥他想干啥，你说我能不清楚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为啥一看着我就哭啊？那不就是因为这病他不好治，治不好吗？就是让这病给拿的吗？被这病给折磨的吗？曾经有一位患者，那还是领导呢，说办公室的，有一天突然脑溢血了，他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就突发脑溢血，好在出血的地方啊，在那个蛛网膜下腔，不是太往里，就这样，都是一句话都表达不了，说不出来，话在嘴里一个劲儿呜呜呜的说不出来，走路也走不了。两条腿呀、啊，就像那个剪刀布一样，你说那咋走啊？他儿子架着他左胳膊，他老伴呢架着他右胳膊，就压根他也走不了，脖子下巴壳这儿还得垫个手绢，裤裆呢垫个毛巾，因为这个二便失禁，一整呢就尿了，一尿尿一裤兜了，所以就得给他整个纸尿裤。那纸尿裤啊，穿过的都知道它不透气呀、啊、你穿时间长了，那屁股蛋子那肉都给你烧烂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个尿液里边啊，它里边有那个碱，对吧？你看我们是种的庄稼啊，你那尿搁多了，化肥搁多了，是不是烧庄稼？一个道理。你想想它不透气，咱这捂着你，这是肉啊，那皮肤啊，屁股蛋子让那尿啊都给你拿坏了，所以你就在裤裆里边怎么的再垫个手巾，如果尿了往手巾上尿，下边底儿呢就下巴壳这再垫个手绢，他总淌哈喇子呀，不说话都淌，不自主的淌。咱别说他是多大领导，你就谁他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呀。为啥看着我就哭啊？哎呀，他这心里委屈，他憋屈，那让这病给拿的，真活不起。所以这人上了岁数啊，你说怕死不怕死，就怕有病，就怕说有这个心脑病，这个治不好的病，怕这病他没完没了，怕遭这个罪，怕影响到家人，所以这人上了岁数最怕有病。第二个，这人上了岁数最怕被嫌弃，尤其自己身体不好的，有的时候啊
孩子不高兴了，对不对？给你个眼神，能看得出来，那就是嫌弃你的眼神，那心里都不好受。你看为啥咱们有很多老人他不愿意跟着孩子一起住呢？就害怕嫌弃。为啥我说我今天有点感动呢？就昨天咱们有个沈阳的病友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说他用上舒和香了。这患者呀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女同志啊，67、8岁，上面还有个老妈，今年89了。就我说这患者自己都冠心病12年了，心脏一直不好，尤其冬天心脏总犯病，总心绞痛，浑身总是没有劲儿。你想想他自己都这样啊，你说你让他再照顾89岁的老妈妈，哎呀难不，顾及不上。老母亲也是心脏病，9年前心脏抢救过一次，抢救过来之后啊，脑袋多少就落毛病了，老年痴呆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谁也整不了。你说雇保姆吧，现在一个保姆一个月就得4000块钱，这是少的。完事呢你还得给他做饭，因为人家这个保姆人是专门伺候老人的啊。你说你怎么整？几个人就合计，不行啊，给老妈送养老院去吧，没别的办法啊，自己本身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咋照顾啊？这不吗，咱们舒和香开展免费试用，给自己和老妈都报上名了。他老妈吃了2天，他讲话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怎么的呢？啥都明白了，啥都知道了，说话呢也有力气了，精神头也上来了，说话也不走板了，晚上也不起夜了啊，甚至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啊，睡觉现在特别好。之前呢就成宿成宿不睡觉闹啊，这晚上睡得可好了啊。昨天早上吃饭，他说一顿吃2个那大菜包子，就咱这患者看到之后特别高兴，所以特意给我打电话啊，就把这事跟我说啊，一边说呀一边流泪。怎么的呢？高兴啊，激动的，我听着我也挺高兴。当了一辈子大夫，给人看了一辈子的病，听着谁他那个病通过我的方法，或者说不管怎么地他见好了，我就可高兴了。我无数次发心发愿的希望大家都好，但是我不是万能的，我不是说什么病都能给你治，也不是什么都懂，我就这么大本事。但是我希望，我愿意在心脏疾病上能给你保驾护航，我希望在脑病方面上能给你保驾护航，我尽我最大努力啊！心脏病患者也好，脑病患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好，风湿骨病患者也好，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到你。所以很多人一直问我说，舒和香这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这药对不对我症啊？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如果你有心脏病，不论你是什么原因的心脏病，也不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啊，心跳异常啊，舒和香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呢，还是脑溢血呀，因为脑血栓和脑溢血后期治疗其实都是一样的，或者你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呢，舒和香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就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你听谁高血压病死的？你听谁说糖尿病他是死于糖尿病血糖高的？没有，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呀，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病，对不对？啊，血压高引起的心脏病，引起的脑病，脑出血呀，心梗啊，心衰呀，要不就是什么呢？脑淤血、脑血栓，是不是？
哎，都是由高血压、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心脑病，最后要了我的命。所以你就记住，除了心脑，其他都是小事。那可能有些人就会问了，说那这药我究竟得吃多长时间呢？那首先得反问你，你病了有多久？你看别人是告诉你啊，你需要吃多久多久，但是我得问问你，你病了多久？你病了几年了？因为中医治病它跟西医就是不一样，它有一个界限，多少年？五年，就以五年为界。啥意思？五年以上的病跟五年以下的病，它的治疗方法那都是不一样的。五年以下的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好的中医好的中药三到五个月就能好，五年以上的病，好的中医好的中药需要六个月到一年以上的时间。你说我这病啊，找中医大夫给看了，我吃中药一年了不见起色，拉倒吧，别治了，这药别吃了，没有意义。一年不见好你继续吃，那还能有啥意义啊？那为什么中医药划分个五年这么个界限呢？因为五年以下的病大多都是单纯的一种疾病，就你冠心病也只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心肌本身并没有损伤，所以治疗相对容易。你五年以上的病，你像冠心病已经严重的心肌缺血了，有的已经出现心梗的表现了，心肌已经出现损伤了，所以治疗不可能三到五个月就好。谁要告诉你三个月就好五个月就好，那这人肯定他骗你呢，他不是冲给你治病去的。论我讲话了，这人他良心不正啊，你别信他的。你记住，五年以上的病他往往合并着其他疾病了，你像心脏病往往就合并着肺病、肺心病啊，往往合并着肾病，往往合并着什么脑血管病，合并高血压，往往出现心梗、心衰，往往出现一体多病、一体多症。所以在治疗上它不好治啊，我实话实说，需要六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在这儿啊，我不是说给你承诺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病、糖尿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病轻的三个月到五个月肯定让你见效，这是病轻的，病重的六个月到一年。所以舒和香这药总结起来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啊，它的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什么？提取的油就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直接往嘴里打上这么一针。但是你记住，不是说还得扎舌头啊、扎腮帮子，不用，它没有针头，它就是个针管，直接打到嘴里，针管里边装着舒和香，完事心脑直接起效，效果就这么快。没用过的就怎么说可能你都不太相信，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就像咱说啊，这个西瓜甜不甜呢？这个辣椒辣不辣呀？这人说可甜了，那人说不甜。这人说可辣了，哟，你看辣的脸红，那人说一点都不辣，水了吧嚓的，是不是没主意了？到底甜不甜呢？到底辣不辣呀？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吗？你用过一次不就知道了吗？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有的脑袋有感觉。用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特殊，属于浓稠状液态形式，所以只能给它装在针管当中。这个针管头上啊有一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呢把这帽给它拔掉，但是你别扔，然后呢你把这针管啊对着咱们嘴里边，最好是放在咱们舌头下边啊，直接往里边推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啊，就是最多一半。然后呢，你先别着急喝水，让舒和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吸收，
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

0: 你打进药以后，你再把这个帽啊给它盖上，整个这个一管药等你都打完了之后，都打到嘴里边了，是不是针管里就没药了？完事呢你再算算这针管。为啥说要算算这针管呢？因为我想的是咱别浪费了啊，这药非常贵。有人说，哎呦，你瞅你那啊小气样，还这药非常贵，能多贵？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就十支，1512块钱一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一支？就像这回给大伙免费试用似的，一人给三支，那你这三支你说我要花钱去买，这三支是不是得400多块钱？所以说这药挺贵的，但是咱们这次是报上名免费给的，对吧？你不用花一分钱，甚至连邮费钱你都不用出。但前提条件是啥？就是你有心脏病的，你有脑血管病的，没有这病的，我说过咱们别来凑热闹啊。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脑血管病人，而且呢咱们已经有很多用过的把这信息回馈过来了，真的很好，甚至有的用完当天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有改善。所以我说苏和祥这药的确非常好，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这是咱们的专用药。所以等你的药收到以后，你就好好的体验体验，好好的感受感受，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棒，效果还非常快，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再有什么问题的，咱们别忘了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和祥营养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不防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和祥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和祥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啊，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感谢你呀、啊，送我们这个书和香，我用两天了。
1: 啊。
0: 那个就是我觉得都挺好。
1: 哎呦，那行。
0: 今天就是啥呢？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好消息。再有吧，就说说我这个身体这个问题，也想着吧，就是让你吧再帮我看一看。
1: 没问题。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六十奔七了，六十多。我就是个要强的人，这辈子吧也没少挨累。我就觉得吧，冠心病吧，就我总感觉是我累出来的。
1: 和累有关呐。
0: 对呀、
1: 啊，
0: 我现在啥呢？我越来越感觉到啥呢？就是以前就八九年前那个时候哈、啊。我这心脏吧，就是隐隐约约的，就扎着约那个疼。完，当时吧，就是也没这么重视，因为就觉得疼一下就过去了，完了也没当回事儿。就后来咋的吧？哎，我感觉我就喘气有点费劲儿了，总像那个气短似的，就有啥这一口气吧，就是喘不上来，就好像都憋死那种感觉，难受啊。完了，就是现在感觉咋的？有些是前胸后背吧，就是也有点疼。疼的时候啊，就那一阵上了吧，哎呦我的妈，都忍不住啊！哎，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我就不能平躺着，一躺下来吧，就觉得这个憋得慌。就有前严重的时候，我这心口窝那个位置那样的，总像这个有一块大石头都压得死死的那感觉，脖子那块吧，就像拿绳给我缠上那个，就死死那个感觉。就我家那个救心丸啊，什么消炎甘油啊，一直被子呀、啊，从床头啊、兜里啊都得揣着，就是备用药了就。心绞痛吧，严重的时候总他妈来那么一下子，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哈，几乎吧天天都得疼那么一下，尤其是我半夜疼醒了哈，你还睡啥觉啊？一个是吓得不敢睡，再一个也就是也真睡不着了，总那么折腾，你说谁能受得了啊？第二天以后就像那个病病歪歪的，没精打采。
1: 人呢，你睡不好觉，他就没有精神头，他就精神不足。你越是睡不好觉呢，他就越熬心血，越容易加重这个心脏病。
0: 我不听你那个苏和香吗？我这两天不用上了吗？哈，哎，我觉得心脏就变强了，强多了。这个药吧，通心呢，稳心呢。你那穿的那平时备用药都有效果。一开始我就合计，别一针用三天了，我用两针吧、我就想那个，哎，能快好不更好吗？
1: 啊，恨病，这恨
0: 病。对，我当天晚上我
1: 就
0: 打了那个、那个管儿，我就推了那个半管那样式的苏和香。完，我老爸他给我往昨天这一整的功嘛，进嘴那一瞬间嘛，就是那个味儿还挺重的。马上这味儿了吧，就像那个你讲的，就开始往下窜那种感觉。
1: 对，它本身它这药它就芳香走窜的。
0: 头一次用了，哎，我说这挺好，有感觉呀，热乎乎的。用了一会儿，我这胃里边就感觉就舒服啊，整个我这消化道下来哈，就感觉就透亮。这脑袋吧，瞬间嘛，我觉得也不像闷的，也清亮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心脏这方面哈，哎呀妈，就像开了窗户似的，就特别好、
1: 打开小天窗啊！
0: 哎，对，我感觉这个特别得劲、对我来讲挺见效，尤其是当天晚上那个心脏哈没犯病没疼，而且这晚上睡的时候吧，哎特别踏实。完早上那个起来吧哈，哎回去就觉得舒服了。完我老爸还说呢，哎看你这精神头，不错呀、哎我说这肯定是我想跟有关系呗，因为啥呢？以前从来没这么紧张呐。完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在起作用，见效快。今天白天呢，我就还发现了，我这心脏吧、也没有那个就是扎扎约约那个感觉，那种那个疼啥的。完了喘气儿吧，也就顺畅了。以前说话那都是有气无力的，最起码呢，我就是这个力气我见长了，这不比啥我都高兴吗？是不是？
1: 是。
0: 大雷老师，今天我还得麻烦你，你就再给我看看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种状况啊，还用不用就配点其他的药啊？
1: 首先第一，你先别着急。就是从目前自己口述上我去了解 咱们这个心脏病啊不是那么太严重，就是一个什么呢，偶发性的一个心绞痛。完了你平时可能有的时候说干点活的时候啊，哎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不舒服，因为本身你这个病啊咱们现在基本能确定就是劳累型引起的心肌缺血，所以你在劳作的过程当中这种病是容易加重的，因为本身心脏就缺血，你在干活，这人一干活的时候啊，他这个血液啊，他就流到什么呢？就是你最出力了。你比方说我手用力，那么这个多数的血液都在手上。就像有的人说吃饭用力，你吃饭用力的时候，你多数的血液都在胃上。为啥我们说有脑血管病的、有心脏病的，尽量别吃的太饱。你这是属于劳累型的一个冠心病啊。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说长时间出现这。

0: 种疼痛，也没有说经常的感觉心慌啊、胸闷呢、啊，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
1: 就是那个撕撕拉拉一过一劲、那不就症状就有了吗？我听他们说过，
0: 对对
1: 他们说别人也讲过，
0: 这就是心绞痛。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疼，一疼疼十多分钟不缓解，那就是心梗了。
1: 那不容易出事儿的吗？我听他们说过。
0: 是，所以我们得去预防这心梗的出现。你别说，我现在没有心梗，我是不是就没事？你等真有心梗了，有些人呢能挺过去，有些人挺不过去。所以说，咱们得预防心梗的出现。怎么预防呢？首先，第一，你像咱舒和香的药当然是可以了。因为啥？第一，它首先能够安心，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稳定下来、安稳下来。第二呢是通心，第三是救心。那么通心救心就是保证咱们心脏供血充足，让我们心脏不出现心衰。但是一般只要有冠心病的就已经开始有心衰，就是有的是一度二度，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一度二度心衰，你等再严重了就是三度四度，那就必须得通过舒活香去救心了。所以你现在这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一是平时注意别凉着，别累着，别啥事都管，啥事都操心，这是最基本的。完了之后呢，舒和香这药你现在手头有不多，你先用。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深柏舒心颗粒能用的话你要用一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看有没有，先拿个一盒两盒先用着。如果说你没有出现心梗，你也不用担心，咱们心绞痛也不是说频繁的一天出现好几次，而且也不是说每一次时间都在延长，你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焦虑，你就先这么用就行。
1: 行，那你这么的，你给我加点量呗，不三支吗？我想多用点，这个两天就一支。
0: 你多用点，咱没有啊。你现在目前手头就三支。
1: 那我现在多少了？那，哎呀，
0: 对呗，
1: 你就给我增一点呗，我也不让你白送，对不？你让我花点钱，我也接受，对不？毕竟就是这好药，我不容易遇到，我想坚持吃一段时间，平稳了以后，我哪怕那啥呢？你看那个帮帮我的忙，
0: 这没问题。但是不是说？就我说有我就能够给你争取下来的，而且咱说句实话这药挺老贵的啊，你要走医院的话、一盒是1500多块钱、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除非说啥呢，就是你讲话了家里边不差钱，
1: 这个药就像那个什么救心丸的甘油那玩意我备点行吗？
0: 你这个药你不用备，为啥呢？因为说句实话你速效救心丸啊、消融甘油啊，它那是救急的，你备你备这药行，它又不贵，你买上一盒在家放着你救急行。咱们这个药是啥呀？它是平时用的，它是属于治疗型的，能明白吧？它治疗的同时在你急症的过程当中它有一定的急救效果。所以说我们这病你别指望着说我发病了我就去救急，我发病了就救急，谁能救得过来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更侧重于平时的治疗。咱们这个舒和香是可以用于什么呢？平时治疗用的。因为还是那话，能够稳心，能够通心，能够救心。所以你可以等一等，我这边呢我看一看这个价格方面啊能不能给咱们争取争取。你现在手头不还有还能用几天吗？对不对？
1: 哎呀，我就怕我断对嘛，我
0: 没事没事，
1: 我的妈呀，
0: 啊，
1: 你
0: 就这两家
1: 关注你呢。不容易碰了我，那你这样子呗，再有活动有好消息你就告诉我呗，反正
0: 对，我去看看，我去到医院打听打听这个价格，看咱们能不能说内部价是怎么的，价格能低一点，你要不然的话十支1500多块钱，你说我买我就我救急，那你1500块钱你不如买硝酸甘油买速效救心丸救急用了，对不对？咱们这属于治疗型的药物，它是属于心脑的专用专治药。你这个病你还是得靠治，你别靠救急，你别光等着去抢救，那不行，那人哪有那么多机会啊，对不对？你敢保证每次都能抢救过来吗？是不是？所以你别着急，略微得等个几天，完了之后呢我看看啊能不能给你争取点吧。
1: 好，
0: 嗯，
1: 那我就
0: 尊
1: 重你啊，
0: 别着急，别上火，深柏舒心颗粒有就先用着啊，这个药平时该用用，化化瘀，通通血管啊。
1: 哎，
0: 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 澄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情系驻岛官兵共叙雨水深情，长海县党政领导开展八一拥军慰问活动；长海县复兴一号院成功获评全国旅游标准丙级民宿；非遗巨木大鲁耗子红腰带精彩上演，弘扬传承长海渔家文脉。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八一建军节，长海县党政领导开展拥军走访慰问活动，向驻岛部队指战员、武警、海警官兵和困难退役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美好祝福。在长海县人武部，李宏伟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感谢人武部长期忠诚履职、实干担当，为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希望县人武部持续发扬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坚守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深化军地共建，为现代化花园海岛建设赋能助力。朱东城、吴斌先后走访慰问武警长海中队、大连海警局长海第二工作站以及驻岛相关部队，对驻岛官兵扎根海防一线、守护海域平安、服务地方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奉献担当表示感谢，表示将持续深化军地常态化沟通，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抓实拥军保障工作，筑牢平安长海建设坚实屏障。吴斌还深入大小长山岛镇，走访慰问困难退役军人，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传递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凝聚军地合力，深化军民与水情。连日来，长海县各镇党政领导带队深入各驻岛营区，与官兵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向戍守海疆的子弟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崇高敬意，真切传递海岛群众的关心与厚爱，进一步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记者李婉婷报道，近日经过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复审通过，长海县复兴一号院民宿成功获评丙级民宿，对推动当地旅游民宿行业标准化、品质化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复兴一号院民宿坐落于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复兴村东沟屯，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2024年6月正式开门纳客。复兴一号院民宿积极打造民宿加渔业加文化加研学等多业态风格，游客可参与赶海、垂钓、海上运动、观红色文化、赏非遗项目等渔家体验活动，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海岛魅力。获评国家丙级旅游民宿将成为

0: 为传播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窗口，引领推动当地旅游民宿的行业标准化建设。本台消息，七月份，长海号子的传承艺术群体创作的非遗作品《长海号子》连创佳绩，继七月中旬携长海号子韩海登上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舞台后，七月29号晚，新创作的传承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在2026广陆马祖文化旅游季闪亮登场，给一年一度的马祖庙会赋能增色，既丰富了海岛旅游时节文旅内涵，又以非遗文艺展演为纽带，推动着传统非遗文化与海岛特色旅游深度融合。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以大鲁号子红腰带三大海岛文化符号为载体，将原生态渔家号子、渔家民俗叙事融入沉浸式舞台，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黄海渔乡劳动者搏击风浪、守望平安的精神图景。高亢雄浑的号子声穿越海风，再现旧时渔民齐心劳作、同舟共济的鲜活画面，全是渔家人近海、西海、向海而生的文化信仰。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七月三十号，长海县司法局联合大连律师协会、大连市跨越山海公益普法团走进长海县企业社区，开展公益普法活动，提升企业从业者和社区人员依法经营、依法维权意识。大连市律协和跨越山海公益普法团成员还与长海县司法局围绕海岛基层普法工作现状、群众高频法律诉求、海岛法律服务难点堵点开展研讨，就常态化送法上岛、共建长效普法协作机制等内容交换工作思路，并谋划长期公益法律服务联动举措，持续夯实海岛基层法治根基。本台消息，夜幕坠华灯，海风送欢歌。7月30号晚，长海县小水口森林公园举办第四届夜景灯光嘉年华文艺汇演及夜景灯光启动仪式。晚会紧扣长海海岛地域特色，既有传承渔家技艺的非遗经典，也有赞美家乡发展的原创佳作。整场演出以灯光为景，以文艺为媒，将渔家文化、非遗传承、海岛生态与夜游灯光巧妙融合，既展现了长海深厚的海洋民俗底蕴，也彰显了海岛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同时，宣布小水口森林公园今夏夜景灯光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华灯初上，海风习习，游客们可齐聚小水口森林公园，共赏流光溢彩灯光夜景，共听地道浓郁渔家欢歌，沉浸式感受大美长海的海岛夜之魅力。下面播发一组简讯。7月29号，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条例深挖制约渔业船舶安全的根源性问题，紧盯各方主体安全责任落实，严格衔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制度。条例还构建起集行政处罚、信用惩罚、记分管理、停业整顿、公职人员履职问责于一体的追责体系，依法提高违法成本，切实保障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日前，辽宁省海洋药物标准制定工作在大连启动，标志着辽宁海洋药物标准化建设全面提速。制定海洋药物标准是针对全省大量道地海洋药材没有标准体系，只能以初级农产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的形态流通，使得宝贵的海洋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本次辽宁省制定海洋药物标准，将撬动海洋经济大发展，助力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咱们还是分了吧。
3: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2: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3: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2: 不然呢？
3: 吓我一跳。
2: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3: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罗士信走入枪林的时候，他把这20名长枪手的这枪啊，一个个的全都把那枪头给掰弯了。20名长枪手当时瞅着都傻了，没见过这么大劲儿的。哎呦，这枪都成炉钩子了啊，这边不好使了，再不能扎了，就得刨了。他们枪都撤下来了，他们枪一撤，罗士信从容不迫就走到了里面，嘴里边还哼哼着，谁还过来。他站到当间了，他那大铁枪这功由王伯党给他拿着呢。王伯党随后拿着大铁枪跟着徐茂公，徐茂公在当中间拿着这个马尾拂尘。越在这个时候，这徐道爷越表现是从容不迫、谈笑自若的这种仙风道骨的气魄。啪，迎绳一甩，来到里面。徐茂公到聚义厅当中抬头往上一看，在上面长脚桌后头虎皮金胶椅上端坐一人。这个人贴青脸，臊子眉，大眼睛，鼻直口方，一步短刚然，身上穿一件皂罗袍，下水手还坐着一位黑脸的，跟他年龄相仿，相貌也差不多，不知道是谁。两旁边站着几位全副盔甲、肋挎腰刀的人，瞅这个样子，他这个队伍还挺正规。徐茂公一看，甭问了，上边坐着一定是小霸王翟让。正中坐的这翟让此时正在注目观瞧罗士信。为什么？因为罗士信往里边这一走，把这枪尖都给掰弯了，就这个举动太引人注目了。翟让心里边正合计，这是个什么人，他怎么这么大力气啊，这么多年我可没见过有这么大力气的人。他正在愣神的功夫，徐茂公走两步来到前面，把拂尘往这胳膊一搭，无量天尊佛善哉善哉，上面可是翟寨主吗？贫道山东义军临时首领徐济徐茂公特意拜山来了。说这话是深深一躬。哦，你是山东义军徐茂公吗？正是贫道。哈哈哈哈，远路而来，多有辛苦。来人呐，侧坐。
5: 是。
4: 有人搬过把椅子来，让徐茂公在旁边坐下。这功夫给王伯党赐座，王伯党没坐，站在徐茂公的那面。罗士信呢，把大铁枪由打王伯党手里边接过来，怀里边一抱，站在徐茂公的这面。徐茂公一捅他，现在到什么时候你还唱啊？这一捅，这罗士信这才不唱。

0: 哦，徐先生，久闻你们山东义军有打济南府起事之后，一路上征战关隘，十分辛苦啊。今天怎么来到了我的山界了呢？翟让这两句话一出口，徐茂公心里边就明白了。看来他对我这山东义军还多少有点了解。翟寨主，既然你知道我们从济南府起事，那我就不必多说了。我们之所以揭竿而起，是因为隋炀帝昏庸无道，他登基以来大兴土木，民不聊生，四海之内民怨鼎沸。此时起义，正是上合天时，下合地利，中合人心。但是现在我们这支队伍，毕竟还是刚筹集起来，现在没有一个立足之地。我们曾经想过，到什么地方立足呢？我们四面打听了一下，了解了一下。我们觉得只有到这里来最合适。翟寨主，早听说翟寨主你是东郡法曹，也是隋朝的官员，你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逼上瓦岗山。翟寨主，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义军当中有很多人和翟寨主有相同之处。比方说吧。秦琼、秦叔宝在山东享有盛名，当初曾经是历城县三班总医马会头，后来提升为节度使衙门里的司隶校尉。可是现在，他是我们起义军里边的主要首领之一。再比如说，我身旁站着我的贤弟勇三郎王伯党，他曾经做过京官。在杨素手下当过中郎将，现在他也弃掉高官厚禄不做，来到我们义军之中。这一点是不是和翟寨主都相同呢？那么我问你，这位是干什么的呢？他用手点了点罗士信，他一点罗士信，徐茂公瞅了瞅。哈哈哈哈哈！翟寨主，你问他呀，这是我们义军当中里边的一个无用之人，痴捏呆傻，他是我的一个佣人，伺候我的。这话说的这轻松，徐茂公有意的给他卖这撇下，心想，没用的仆人，就能把你那枪都给你掰弯喽。你琢磨琢磨，这些个有用的都多的能耐。这句话说的可真有点作用，翟让心里边真犯了半天合计。哎呀，他这个仆人尚且如此呐，何况他手下人？你接着往下说。正因为我们有相同之处，所以投奔到此，到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想跟寨主您商量商量。您自己在瓦岗山，我想，绝不能就这样当一辈子瓦岗寨的寨主吧？翟寨主出身法曹，是深明大义、知情达理之人，你是不是也要推翻大隋呢？如果这样的话，您自己这一部分人马必定人单势孤。我们这部分义军现有3000人。已经驻扎在瓦岗山下。如果翟寨主您同意的话，我打算把我这部分义军带上瓦岗山，咱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图灭隋之大业。不知翟寨主意下如何呢？照这么说。你是想投到我的瓦岗寨来，我们两家合伙？对， 这个意思。坐在旁边那黑脸的说话了，哎，我问你，我们两家要合了伙之后，那谁当这头呢？不知这位他尊姓大名？翟亮说：“这是我大哥，他叫翟红。”哦，这是寨主的令兄，恕贫道眼拙，未曾见过。您不要担心这个。至于说谁当这头，这个事情好办。我们第一步是寨主，您愿不愿意和我们兵合一处？第二步，我们兵合一处之后，至于谁当这个首领，我们再共同磋商，谁当首领最合适，那就让谁当这个首领。如果说翟寨主合适，那就让翟寨主当这个首领。如果您当首领合适，那就让您当这个首领。但是徐茂公可没说我们人当这首领。翟亮听到这儿，看了看他大哥翟红。翟红趴到翟亮的耳根台底下嘀咕了两句，兄弟，这可不能让他们上来，他们要是一来，这事就不好办了。现在说的好听，进了这么一部分人，两下这么一搅和，准能不合炉，到那时候再往外起，可就起不出去了。他嘀咕这两句话的时候，翟亮在那听着，徐茂公在那边心里就合计，就估计他会说什么。等他说完了，徐茂公就说了，翟寨主，您是东郡法曹，您最明白事啊！啊，您在这瓦岗寨要按兵不举，您这就不过是一个夜郎国。将来，现在天下四面八方刀兵四起，到处都是起义英雄，必定有一天推翻大隋。当江山统一的时候，您这块地方也绝对守不住。与其在这死守，倒不如扩大势力藩围，一起争夺天下，逐鹿中原，安知鹿死谁手呢？说不定瓦岗山的人就能做了皇帝。翟寨主，您要多思多想啊。嗯，你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今天你主动来到我的瓦岗山上，要想和我兵合一处，
1: 那么也行。
0: 我翟让把这瓦岗寨营建到今天这个样子也不容易。说实在的，我这瓦岗寨就是大旱三年一点没有收成，我这寨子里边的人饿不着。你们来了呢，可以扩大一下我的势力，但是我招的是英雄，收的是好汉，我得见识见识你们这些位。哦，寨主，不知您这个见识是怎么个见识法呢？这样吧，明天就在我的瓦岗山下，咱们两军拉开阵势，你把你们那个队伍里边最有代表性的、能耐最大、武艺最高的人找出一个人来，和我翟让咱们见个输赢上下，三战两胜。如果要能胜了我，那我就让你们上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果你要胜不了我，没别的，请你们另寻去处。
2: 哦，
0: 好，翟寨主，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啊！明天咱们就在山下相会。但是我们那边，您看谁跟您比武较量合适呢？你说的。这样吧，我们那边首领有一位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他和您较量如何？善通，哈哈哈哈，不行，善通善雄信我知道，他是天下五路相马的总头，

0: 兵。
1: 秦琼、秦叔宝，他不过是三班总一马快班头，他算得什么英雄？啊！你得把你们那里边最能的那个人挑出来。那您看还有谁呢？啊，你们那里边不有个最有名的结黄杠的吗？哦，程咬金，
0: 对，
1: 我就要跟你们这个程咬金比武较量。您为什么跟他比武较量？我认为你们这个程咬金是你们这义军里边的头面人物，他能结杨林的黄杠，这是绿林英雄谁也做不到的。再者说，我听说他大闹山东，闹过公堂，反过监狱，这才是英雄，别人跟他比都差着，我就要会会你这程咬金，就是他。徐茂公一听这事还有点麻烦，他比武较量三战两胜，论输赢的要别人还行，论程咬金，程咬金要说毛三斧头一下子还行，要三战两胜第二下那准输啊。翟寨主，那程咬金可不是我们里边最有名的，那就是他最有名，我是那么看的，你们看不上他，我看上了，我就跟他比，换人不行，怎么样？徐茂公说：“好吧。”感情这位程咬金呢，用现在的话说，知名度最高，因为他结黄杠结的，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事儿办得露脸呢。徐茂公一看，万无有办法，就得程咬金了。当时徐茂公向小霸王翟让告辞。小霸王翟让把徐茂公、王八党、罗士信三个人送我这招要告诉你，你明天三战两胜，嘿，稳拿把掐。真的假的？咱可说明白，你得说实话。
2: 那当然了，不过可有一样，就这么告诉你那可不行，你得请我喝酒，酒席桌上我给你详详细细的讲一讲。
1: 好嘞，就这么的，今儿晚上上我那大帐里去，听见没有？我请你喝酒，就这么的了。
2: 当天晚上，这侯军吉真向程咬金的大帐里来了。程咬金命手下人弄了几个菜，摆上酒，好好的要请请侯军吉。哥俩坐在这儿，推杯换盏就喝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程咬金就问了：“兄弟，这酒怎么样？
1: 不错不错。”酒的味是不错呀，
2: 菜还行吧？
1: 行啊，太好了。
2: 我说咱那事儿怎么的？
1: 什么事？
2: 怎么的？一端酒杯就忘了？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啊？你不是告诉我了吗？明天能够保证我三战两胜，你有方法？
1: 什么法子？
2: 告诉我。
1: 哎，告诉你，四哥，明天疆场上你要见了那小霸王翟让，要想三战两胜，你得记住我的话啊！第一，你要想尽千方百计，别让他那枪把你扎着。第二，你这斧子端起来得要想尽千方百计，得能剁上他。第三呢？第三，你得想尽了千方百计，得把他拨了下马去。
2: 还有吗？
1: 没了。这就是你告诉我的主意啊？怎么样？
2: 不错。还有第四呢？
1: 我得想尽千方百计得揍你一顿。
2: 你给我整这个啊，
1: 跑我这诓酒喝，就这主意还用你说呀？啊，你快跟我走。
2: 四哥，这给你开个玩笑。我告诉你，其实啊，我给你这招啊早都想好了，知道吧？明天你到疆场上要见着那小霸王翟让，你们两个比武较量。

0: 我给你画龙点睛地说句话，四哥，你这三斧子可以说战一绝。嘿，现在来说全天下没有，但是您还欠点火。这玩意儿比武较量，那都是快打实，紧打慢啊。两个人比武一对面，主要是从这心气儿上得压过对方。你呢，这三斧子得要加快速度。比方说吧，你现在一开始头一斧子劈下去，你说切西瓜，完了剔牙，接着掏耳朵。你这切西瓜，这声音要大，劲头要足，使对方听着就好像喊了一个炸雷一样。你最好把那个西字去掉，这叫切瓜。你可这大嗓门，你来一嗓子切瓜，对方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吓了一激灵，你唰这斧子就下去，接着那剔牙就得要快，斧头一过来斧转就出去，来让他迅雷不及掩耳，还没等弄明白呢，三斧子就下来了，咔嚓一下子脑袋就掏下来了。你这速度加快，声音加大，知道吗？啊、哦，是啊，我速度加快，声音加大，我还是三下。就说我第一次照面，我三下完了，我把他给掏下来了。人家是三战两胜，赶到第二胜的时候，我怎么胜人家？啊，我还得三下，人家都记住了，那就躲过去了。躲过去之后，我过这三下就没辙了。嗨，你不会再想点辙吗？啊？我就看你这三斧的事儿，我就替你想过。想什么？我想再给你加两招，加两招。你还别说，加两招我记不住，我这人笨，你不知道吗？就加一下能行吗？加一下行，在哪儿加？还特别顺手。你切西瓜、剔牙、掏耳朵，这一掏耳朵要是掏不上的话，你二马一错蹬，你过去了吧？他那马过去了吧？你那斧子前面是头，后边不是转吗？你用那斧转朝他那马屁股上，你给他来一捅，这下准捅上。哎，这叫三斧加一捅。这一捅，对方那马一受伤，一撂蹶子，非把他掀下去不可。这招怎么样？哎，兄弟，好。这酒没白请你，我记住你这下了，怎么样？嘿嘿，我不用多说，没什么画龙点睛，就这一笔，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你是明白人。不过可有一样，今儿晚上啊，你得好好练练这斧子。
1: 好了，今天晚上我就练这斧子了。
0: 二位喝着酒又唠了一阵，最后侯君记告辞走了。侯君集告辞走了之后，程咬金吩咐手下人把这酒席都撤掉，让人找条板凳来。程蝶又开始练斧子了，把这板凳摆在大帐当中间，把大斧子拿来往板凳一骑，斧子一端，想当初在游宅练这三斧子就是这么练的。今天晚上我得把这三招练得更熟一点。对，头一下得大声喊切瓜，唰，嘿，嘿，嗯，对，后边这下别忘了，得连起来练。这位在这大帐里边劈楞扑楞劈楞扑楞就练起来了。他正在这练着呢，外边来个人，谁呀？尤通尤俊达。尤通尤俊达毕竟跟程咬金感情不一般，两人一起结过黄杠。他看见程咬金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他替程咬金心里边捏了一把汗，心想：我这程四哥明天会小霸王宅让三战两胜，能有根吗？我得去看看，打听打听。他往这帐房里边一走，就听这里边嘿嘿，哎，怎么回事？往里边一瞧，哎呦，又练上了。哎呀，程四哥，您这怎么又练上斧子了？嗯，嘿。
1: 我说尤通啊，你来的正好啊，
0: 我呀又长能耐了。长什么能耐了？我这斧子又加了一下。我说尤通，哎，咱弟兄不错吧？啊，不错。你把马牵着，我也把马牵着，咱上。

0: 这大营外头树林里边，你呀给我打个下手，咱俩呀先对对招，我看看我加这一招好使不好使，行不行？您加一招什么呀？嗨，这我不能告诉你，我一告诉您就有防备了，那就不灵了。我先拿你试验试验。姚俊达说：“程四哥，你拿我试验，我不知你的招数是怎么回事，你可别把我身上给弄伤了。你放心，保证要不了你的命，要不了命那受伤也不行，伤不了那人，走吧。”尤同志说：“好了，我给你打这下手。”哥两个到外边牵过马来，各自上了马，手提兵器出了大营，就奔那树林里边去了。到树林里边找了一块空场的地方，程咬金马上把大斧子一端，哎，兄弟，撒马过来！尤通、尤俊达双手一端这钢叉，程四哥，怎么的？我先上去，你就来吧，过来，过来。尤俊达一催马过来，双手一端叉，哗了，一插奔程咬金就扎过来了。程咬金一看，插奔前胸，大斧子一摆，他切瓜。这一个切瓜呀，别说真把尤俊达给造愣了。尤俊达知道他每回都是切西瓜、剔牙，今儿怎么少一字儿？由于少了一个字儿，他这个时间就缩短了。这斧子来的可特别快。尤俊达一看，呀呵，是长能耐了，他。一磕这斧子，他扳斧头，推斧短，踢牙，书生踢牙，二马一错，等掏我耳朵。这三下，尤俊达都在心里装着呢，知道他准这三下。这掏耳朵一过来，尤俊达一低头，歘，这斧子躲过去了，二马一错，蹬。程咬金大斧子这一下子不过去吗？斧头往前一抡，这斧转照着尤俊达那马后座。嗯，这一捅，尤俊达可不知道。这斧转正杵尤俊达那马腚上，这匹马崩，这挨杵给杵进那么一块去，这马受得了吗？一溜蹶子咣，把尤俊达由他马上一下就给掀下去了。这一掀，把尤俊达肩膀子这杵了一次脸，哎，蹭秃噜皮了。尤俊达窟窿下去之后，程咬金在马上一瞧，嘿嘿，哈哈，兄弟。这招真灵！姚俊达起来，把这脸糊噜了糊噜，一看见血了。我说四哥，你就这么拿我试验呢？啊？好悬没把这半边脸都给我抢平了，哪能哪能？我这心里有底呀！我告诉你，我这一杵啊，我给你留着情呢。我要使劲杵啊，就把你那马给杵趴下了，你摔得更重。哎呀，程四哥，您这招跟谁学的？跟谁学的？跟我好朋友侯君集学的，知道吗？嘿嘿，刚教给我的，明天我就使这招，你看怎么样？尤俊达说：“别说，这招还真能灵。”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瓦岗山上小霸王翟让还有他的大哥翟红带着队伍，老早就从瓦岗山上就下来了。这边呢？徐茂公、贾家楼四十六友带着众位弟兄全都拥出了大营。大营外边两旁边雁翅拍开，拉开队形。徐茂公一马当先，先到在两军阵前。这功夫远远看小霸王翟让跨骑一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丈八蛇矛枪，一催马，马到疆场，晕。徐先生，咱们昨天说的好，今天在疆场上赌输赢是三战两胜。我问你，你们那个劫黄冈的程咬金他来了没有？让他请上前来。好，徐茂公一拨头，他看了看程咬金，冲他一摆手，四弟过来。程咬金听到这里，双腿一个飞虎颤，这匹铁脚早流驹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上来了。为什么咣啷咣啷？他那马脖子挂着开车铃啊！这匹马来到疆场之上，程咬金把大斧子手中一端，哎，三哥，你下去，待我抵挡他一阵。程咬金看了看小霸王柴让，你就是小霸王柴让吗？我就是劫黄冈的程咬金，听说你指名点姓，
1: 要跟我比武较量，三战两胜。今天我要把你胜了，你就得让我们山东义军上你的瓦岗山了。请过来。翟亮双手一端枪，一看面前这个程咬金，果然名不虚传，这个人长得相貌与众不同。程咬金，今天本寨主与你三战两胜，赌输赢看枪。啪，说着话一抖丈，把射毛枪奔着程咬金一枪就刺过来。他这一枪奔着前胸，这一次程咬金把大斧子端起来往空中一举，嗷嗷的一嗓子，这嗓子比哪回喊的都响。切瓜，呜，一斧子就劈过来。这切瓜呀，翟让没听清楚是什么，就是汪啷一下子，就好像打个雷一样。他赶忙撤枪往起架，开，嘡！他一磕这斧子，程咬金扳斧头推斧短，踢呀！二马一出蹬，掏耳朵，呜！这大斧子带着风声，奔着翟让脑袋这就来了。翟让一低头，略过一尺门，咔嚓，咣！头盔给掏掉了。翟让一摸脑袋，不好！就这一瞬间，他都不知道脑袋在没在脖子上长着。程咬金把马往回一拨，咦，三战一胜了啊！翟让一看，可不是吗？掏一下头盔让掏掉了，这还不承认吗？心想这三斧子真厉害，我这回得加点小心。来，你再一来交战，这是一回了啊！可记住，你们两边都听见没有？三战一胜了，你过来。两个人马打对面，翟让这回心里想，我得仔细观察他这斧子招。二马一对面，他拧枪刚要扎，程咬金大斧子一举，又是啊，切瓜！呜，翟让心里纳闷啊，怎么这回跟那回一样啊？还这个，开，嘡啷，踢牙，二马一次过蹬，掏耳朵。这回翟让心里边可有了底了。翟让心想，感情你这小子不会别的，就会这三下，头三下把我唬够呛。这回又重复了，他一低头刷，这斧子过去了，本来头盔都没了，这上边高度不够了，更安全了。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程咬金心里想，这招可就得用上了，灵不灵就看这一下子了。他这大斧子头往前一踹，这斧转朝着翟让那马后坐上一捅，说了一声捅个砰，这一斧转可比捅尤俊达那马捅的狠，能捅进去有半尺，蹬的一下就捅上了。这匹马一疼，呱，这一蹶子把翟让尤达马上咣当就给周下去了。翟让一落马，程咬金一拨马头，嘿嘿，三战两胜。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来，小伟，尝尝这个。
4: 嗯。
3: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4: 啊？啊，好。
5: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4: 求集合。啊，好看。
5: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4: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6: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如此顾虑吗？陛下为公主的侄子，他不思国家大义，不顾至亲之情，数番下辣手欲废黜陛下。微臣相信太平公主对陛下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假以时日，她定会有新的图谋。陛下能够如此漠然被动认知吗？
1: 哎，崔卿，你如此催促于我，就是陷我于不义之地。姑姑她就是万般不喜欢我，我终不能向姑姑施以不敬之意。崔卿所言到此为止，不可再说。
0: 陛下不可如此啊，若陛下不愿惊动太上皇，臣再为陛下献上一计。
1: 何计？
0: 陛下若不愿惊动太上皇，可先安北门四军后再入各衙署，逃不逆党，如此不需惊动太上皇，则大事成矣。
2: 此计非常明白，就是让李隆基策划一次攻变。北门四军现在由李隆基牢牢掌控，李隆基仅带上数百人就能将太平公主的党羽一网打尽。崔日用此计虽未明言，但最终目标还是太平公主与李旦，先圈禁太平公主，再逼李旦彻底交权，李隆基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6: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5: 对，
6: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5: 对，
6: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5: 是的，
6: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两片。那这样的话就
5: 正好，一天吃两片就行，
6: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5: 对，
6: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酱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5: 对，
6: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0: 五瓶的套组是多长时间呢？是十个月的时间，将近一年的周期了，对不对？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块，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
1: 是
0: 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3: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4: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3: 让俺老僧看看是何方的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5: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6: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8: 第159集，掌控南衙。崔日用此计并不新鲜，刘幽求上次的未遂攻变也是这种思路。李隆基当然明白其中的厉害所在，其实李隆基内心也多次盘算过如此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0: 但碍于自己的名声，不能断然下定决心。如今崔日用再提此计，无疑使李隆基的心智又加重了一层。李隆基闭目凝思片刻，睁开眼睛说道：
1: 崔卿啊，此事断然不可。我若加任于姑姑，就是惊扰了父皇，就是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你今后切不可再说这种话，我们今日所言也不可泄露半分。张伟的教训你要深戒。
0: 崔日用平时口风甚紧，绝非张伟那样口无遮拦。李隆基虽深知崔日用的秉性，由谆谆叮嘱，事情很明白，万一今日的谈话有一丝泄露出去，迎接李隆基的将是灭顶之灾。崔日用起立躬身道：
2: 请陛下放心，微臣不敢浪言，只是臣明白即将离京，又难见陛下之面，臣只好在千里之外遥祝陛下平安。
0: 崔日用此出，李隆基破天荒地随同一起出殿，就见外面的天空昏暗许多，天上彤云密布，令人感到空气很压抑，空中已然零星飘下一些雪粒，眼见着一场大雪又要骤然而至。太平公主果然说动了李旦，让窦怀珍兼之雍州刺史。萧志忠待窦怀珍的受托书下发之后，将窦怀珍召到中书省面授机宜。萧志忠首先说道：
3: 怀珍啊，你昔日被贬，仍很快再为京官，且官至宰相职，知道此为谁的功劳吗？
0: 窦怀珍觉得有些奇怪，萧志忠现在明知故问，遂说道：
4: 萧公，怀珍能有今天，多亏公主清言有加，再得萧公奖业减拔而来。怀珍本来厄运穷途，由此顿现光明，追根溯源还是公主与萧公的大恩，让怀珍感激涕零。
3: 我不过替公主办差，你去铭记公主大恩，则不枉了公主的一番心意啊。
4: 请萧公放心，怀珍今生今世生为公主之人，死为公主之鬼。
3: 我就想要此话。怀珍，知道这次受任你为雍州刺史，公主何意吗？
4: 怀珍暗自猜想，许是公主认为雍州府执掌京城诸事，此后让怀珍具体处置较为放心。
3: 哎，你这样想其实错了。
4: 错了？怀珍不甚明白，请萧公教我。
3: 知道雍州府与南亚军的关系吗？
4: 怀珍昔为雍州刺史，知道南亚军执掌京城城门守卫，其人员调度由雍州长史负责。
3: 对呀，公主让你兼职雍州刺史，其目的就是让你掌控南亚军呢。
4: 萧公，南亚军的日常守卫由雍州长史调度，然其归属兵部，其兵丁调度及将官受任立由兵部执掌，雍州府不敢插手。
3: 哎呀，怀珍呐，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你以宰相职兼任雍州刺史，莫非公主还让你帮她处置水碾之类的破事儿吗？啊，你原来也算灵动，怎么越来越痴傻了呢？
4: 怀珍实在不明白，望萧公教我。
3: 哎，当今圣上起事诸为时，他凭靠的是谁的力量啊？
4: 此事天下皆知，当今圣上靠的是万骑葛福顺、陈玄礼等人。
3: 对呀，圣上当时为临淄郡王，在朝中仅有一个卫尉少卿的差事，然其用心良多，竟然策动万骑中人，终于一计而成。现在你为雍州刺史，与南亚军有了瓜葛，你又为宰相职，想法将南亚军主要将领笼络，

0: 进而掌控南亚军，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吗？啊，
1: 怀真实在懵懂，现在放开心窍，请萧公转告公主，怀真定以此方略，谨慎为之。
0: 你能说出谨慎二字，甚是难得。你既要掌控南亚军，又不可大张旗鼓，需隐秘行之。
1: 怀真明白。
2: 窦怀真思索了一下，又问道：
1: 萧公，南亚军执掌各城门守卫，不管是兵丁数量或是精良程度，皆与北门四军相去甚远，如此就是果然掌控了南亚军，公主在京城中还是处于绝对劣势。
0: 我知道，你把南亚军的事办好，其他的就不要管了。公主说了，你进来若有用钱的时候，可到公主府中举令。
2: 窦怀真刚才就想到，若要笼络军中将领，用钱的地方着实不少，雍州府库有限，也不能用自己的俸禄来倒贴呀，如此就成了难事。没想到公主善解人意，早将此等事情想到，遂又躬身谢了一番。时辰很快就进入二月，太上皇李旦长期的犹豫终于有了结果。二月初三，李旦又颁布诰命，言语很短，就是取消了李隆基的巡边之行，所募之兵也就地解散。李隆基看到此诰命，心中百感交集，数月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知道父皇不再让自己出外巡边，则其心中升起的废黜之意暂时平息了。高力士在侧躬身道：
3: 陛下不用巡边，实在可喜可贺。
2: 李隆基脸上没有欣喜之色，默然问道：
0: 有何可贺？
3: 小人以为边关为蛮荒之处，陛下若巡边，小人自当跟随，届时侍候陛下，身边之物毕竟没有宫中趁手。
0: 好，你如此想倒也是本分。对了，我问你啊，那个袁氏最近可有什么动静吗？
3: 禀陛下，此贱婢近来还算安分，仅前日寻理由到太极殿，曾与上宫刘氏说了几句话，归来后也未见什么动静。
0: 此殿内还有其他的可疑之人吗？
3: 小人排查数遍，未曾发现异样，看来陛下不让动袁氏大有深意，若鄙人在暗处倒是颇费功夫。
0: 是了，就是这个意思。李氏啊，你久居宫中，深知其中玄机，接近时可要加倍小心。
3: 小人明白，小人除了在袁氏身边不着痕迹安插人观测外，还让诸人互相监视，如此可保万全。
2: 李隆基知道父皇此诰命一出，姑姑定然不甘心，肯定又会出其他的花样。姑姑在宫中经营日久，眼线颇多，不可不防。第160集，笼络军事。高力士又道：
3: 陛下，近来又有一人从暗处走向明处，小人派人暗查，发现此人进出公主府甚为频繁。
0: 何人？
3: 右散骑常侍贾英福。
0: 他敢公然出入公主府，自然是有恃无恐啊。如此说来，姑姑宫中眼线当以此人为首。
2: 宫中的宦官机构为内侍省，内侍为内侍省之首，常侍则为其

0: 贾英孚为右散骑常侍，则其地位高于高力士。太平公主瞧着哥哥的诏书，没有像以往那样激动离慢，而是轻轻地将诏书推在一边，神情安然地在那里默想。她反思自己以往的行为，看似凌厉直接，却收效甚微，而三郎却以哀兵之姿，并不直接接招，在那里信手轻挥，看似轻描淡写，然收效卓著。自己不想让他当太子，他却当定了，且继位为皇帝。自己好不容易说动哥哥，让哥哥起了废黜之意，并下告让三郎巡边。结果呢，三郎不知使了什么法子，先让哥哥犹豫不决，如今哥哥又下定决心罢巡官之意。
1: 这个三郎年龄不过29岁，他身边的谋臣早被我铲除干净，但行事何至于如此老辣。
0: 按照太平公主往日的做法，他见到此诰命后，定会先激动恼怒一番，然后再入宫中找哥哥问罪。此次他却没有这样做。此后2个多月，他若不奉诏，绝足不往宫中，就是见到了李旦，也绝口不提罢巡边之事。太平公主反常，弄得李旦一头雾水。他在下发此诰命之时，早想到妹妹会来吵闹一番，心中早准备好了对应的说辞。太平公主不问，这些说辞就变得毫无用处。太平公主很平静，李旦也就乐得清静。李隆基处置朝中之事变得轻松了许多。转眼又是暮春时节，朝中由于恢复了难得的平静，京城气氛就变得祥和起来。李旦静极思事，觉得天下成平，庶民逐渐富裕，国库由于没有昔日安乐公主等人的折腾，也日益变得丰盈起来，因下令大仆三日。所谓大仆，即由朝廷出资供百司饮宴，令象征性的向庶民分发饮馔，并由百戏演出。大仆期间，李旦与李隆基一同登上安福门观看百司仆，又见宫外百戏竞作，人潮如涌，就有了与民同乐的感念。太平公主的府内也是张灯结彩，日日饮宴不停。这日晚间，萧志忠和崔石带领两人进入府内，四人直接入中堂拜见公主。太平公主端坐于居中的几案前，两侧各摆有2套几案，上面备有丰富的果蔬及酒馔之物。四人入堂后，向太平公主躬身行礼。萧志忠、李泌手指那两位陌生人道：
2: 公主啊，此二人就是下官向公主提起的军中之人，左羽林大将军常元凯，指右羽林将军是李慈。
0: 太平公主满面春风，笑道：
3: 我多听萧公提起你们之名，今日方才将二位将军邀入府中，请坐，请坐。
0: 常元凯与李慈受宠若惊，他们得公主赐宴，又有二位朝中宰相相陪，此为何等的荣宠。二人心怀感激，再拜公主。萧志忠与崔石过来，一人携手一人，将他们引入机前坐下。目前的北门四军为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由万骑改制而来，是时葛福顺任左龙武军大将军，陈玄礼任右龙武军大将军，常元凯任左羽林大将军，其手下尚有麻四宗为之左羽林将军事，李先福任右羽林大将军，李慈为其父。太平公主执起酒盏道：
3: 这几日朝廷大仆普天同庆， 我们就在这里小聚一回。来，请引进此盏。
0: 坐下四人闻言端起酒盏一饮而尽。此后太平公主不再饮酒，由萧志忠和崔石轮番劝酒。常元凯与李慈入府后，慕太平公主势大，十分小心，连话都不敢多说。此后渐渐被酒蒙了脸，话语也就多了起来。太平公主笑问道：
3: 北门四军为军中之重，待遇丰厚，想你们与葛将军等人定是经常欢聚宴饮了。
2: 唉，
0: 常元凯与李慈叹了一口气。崔石接言道：
4: 想是公主不知，北门四军地位固然尊崇，然常将军与李将军在其中滋味却一言难尽，所谓小心翼翼是也。
3: 还是这等事吗？为何这样？
4: 常将军，公主最爱管不平之事了，你但说不妨。
5: 正如崔大人所言，此事一言难尽呢。公主，葛福顺与陈玄礼执掌左右龙武军，他们自恃大功在身，岂在龙武军一言九鼎？至于羽林军这里，末将这里有麻四宗为父，李将军之上有李先福，此二人也唯有大功之人，他们与葛福顺等人连同一气，哪有末将说话的时候？唉，我们只好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了话呀。
0: 事实，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相争之事传遍朝野，常元凯与李慈之所以愿意入太平公主府，心中已然打定了投靠的主意。太平公主正色道：
3: 葛福顺他们如此做就有些不对了，禁军为皇家之禁卫，岂能偏私？不错，他们曾有大功，然不能恃功惧傲，进而以私治军。常将军，你应该将此情写成奏章，要让圣上知晓。
5: 末将曾向齐王与薛王说过此事，孰料遭到二王申斥，吓得末将再也不敢说话。末将心想，葛福顺他们昔日随圣上起事诸位，末将就是再上奏章，终归还是灰头土脸，因此作罢。
3: 就是圣上不理，还有太上皇吗？莫非常将军看不出来，太上皇虽退位，有总大政，那么北面四军即为太上皇之禁卫，你若有忠直之言，太上皇还是会听的。
0: 常元凯闻言向李慈使了个眼色，二人起身离座，走至太平公主面前，俯伏叩拜道：
5: 敬请公主为末将做主。
6: 敬请公主为末将做主。
7: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7: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7: 开卷有声，
9: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 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
1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1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 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

0: 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书和香大家已经开始陆续收到了。那么这药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你没有什么心脏问题，没有什么脑血管问题，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严重的风湿类风湿，舒和香这药啊你不需要用，你完全可以不用。我不主张你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药它是专门治心脑的药，它不是什么补药，不是什么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也不是滋阴补阳药，更不是补肾药，它压根儿不是补药，它就是治疗心脑的药，治疗心脑的专药。所以你没有心脏病你不用吃，你没有脑血管病你不用吃，你没有糖尿病高血压你不用吃。你说我想预防预防，我想养生养生，没那必要，你花这钱呐一点用没有。你说我想吃这药啊预防预防，舒和香是好药我得吃一吃，我觉得没那必要。有那劲儿啊你自己你去泡点枸杞，对吧？你再不行你每天你吃个3粒5粒枸杞那都行。那这个药谁适合用呢？有心脏病的，就无论你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2尖瓣、3尖瓣狭窄、反流、关闭不严，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问题的啊，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问题的，你都可以服用舒和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患者、脑萎缩病人、以及那个帕金森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这种舒和香啊你可以给他用上。这其中啊还包括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人，因为高血压最大的危害是心脏，就高心病嘛，对吧？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血压最大的危害还包括脑袋啊，脑

血栓呐、脑出血呀，包括有糖尿病的，糖尿病最大的危害就是并发症，并发症最大的危害就是大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指的就是心脏和脑部。所以树荷香这药啊，它主要治心脏病，治脑病啊，适合我们这个心脏病病人、脑血管病病人，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还包括有这个严重的风湿或者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是类风湿严重的，最后啊都会伤及到心脏，造成我们风心病。风心病损害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瓣膜，同时也会引发心梗猝死啊，也会造成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可以用舒和香这药来避免心脏的伤害，避免脑部带来的损伤。那么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咱们就拿心脏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去过日子，就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那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这事，咱们呢就拿这个冠心病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它在你身上，你说是一年比一年重啊，还是说一年比一年轻啊？咱大家伙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说。我相信有这病的，从打发现这病啊一直到现在，肯定他会说这病啊它不是一年比一年轻，那是一年比一年重啊。如果说他能从发现到现在一直这样，我都很高兴了。不是，他是在逐年加重。你比如说去年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呢啊，有人说没那么厉害是啥意思？就是它发生的频率不那么高，疼痛的这种程度不这么重，对不对？有人讲话了，没这么经常频繁的发作呀。但今年不一样了，明显感觉到心绞痛它发作的频率啊是越来越频繁了啊，就经常犯病了，而且呢疼痛起来啊，疼痛的时间也长了，病情呢也感觉比原来重了，疼的比原来重了，原来可能也疼但是没这么重啊，就像针扎似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现在像刀弯一样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能干动呢，说我拿个大盆，我洗点衣服是吧，床单被罩我还能戳吧两把呢，但今年就感觉挺费劲，甚至讲话了就不想去手洗了，总感觉没那个心情了。你去年可能还感觉说我买点菜呀、我能拎动啊，我能拎回家在菜市场，今年就感觉怎么的呢，拿点东西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发沉了，讲话了就空手走道啊，都感觉累得慌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睡觉还行的，今年就明显感觉睡觉不行了啊，不是觉少了就是怎么的，起来得早了，要不就压根睡不着了。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躺不下了，喘气的话呢得大喘气了，而且人呢一点精神头没有了。所以心脏病它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在血管啊，心血管上面，但是伤害的是心脏，因为心血管把这道啊给堵了，所以心脏供血怎么的供应不上来了，对不对？导致怎么的心肌缺血，缺来缺去这心肌就出现怎么的坏死了吗？这就是心衰。同时呢心脏还有这么几个房间，就是咱说的那个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啊、右心室啊，

这几个房间，你包括房间它还有门，就咱说的这个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就这几个门也相继的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他不仅是血管堵、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这个心脏瓣膜的问题，像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有心律不齐呀、啊？有的房颤早搏，就是因为这门坏了，就是瓣膜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说我单一的我就通血管，通血管是能暂时的缓解一点问题，但是你心脏问题它还是存在的，你心肌坏死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你心脏瓣膜的问题还是存在啊，这门呢讲话了还在那当啷着。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需要怎么的，一药三心，还记得不啊，我跟大伙说过怎么个一药三心来着，来一起说，稳心、通心、救心，对吧？一药三心一起治疗。你在临床上你就差一步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心肌梗死、心衰还在呢，你心脏瓣膜还在那当啷着呢，对吧？你像有的说那我就救心，那也不行，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啊，心率不稳，那也不行啊。所以治疗心脏病啊，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疾病，必须是什么呢，三心一起治疗，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你这样才能治好你心脏病，才能治好这冠心病。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这药属于专药，最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真的希望啊，我能帮助到你，尤其是咱们心脑病患者，尤其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部分患者。我记得咱们天津啊有那么个患者，是女同志，70多岁，脑血栓伴小脑萎缩，他儿子今年都50多岁了，就跟我讲晚上不睡觉，怎么的呢，就是闹啊。他说我本身吧我还有高血压，你说他不睡吧我就不能睡啊，我不睡觉啊我这血压第二天就高，哎呦我都顶不住了。你要光脑血栓还好点，你这脑萎缩啊，晚上连哭带闹的，一会儿管我叫爸，一会儿要上厕所，这一宿啊凌晨3-4点钟能睡一会儿。他说你看，自打用上舒和香这药，这老母亲到晚上也不哭了，也不闹了，也不吵吵上厕所了，就天天晚上睡得可踏实了，早上这回5点钟就醒，那也行啊。醒了之后人家上趟厕所回来倒头还能再睡。这两天我看像明白了似的，怎么的呢，说话也不走板了，晚上也不叫我爸爸了。白天我问他，我说你知道你叫我爸爸不，他说我爸爸不早就死了吗，我怎么还能管你叫爸爸呢。另外啊，我大姐我二姐来，哎，这孩子全认识，他讲话了，哎呦这药啊可借老了劲儿了。另外你像咱们还有一位郑州的患者跟我说，他说舒和香这药特别好，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啊还不一样，就吃起来心脏特别稳当。所以我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给你稳心。你像有的心脏药又通血管啊，又溶栓呐、啊，又化瘀的，舒和香不，它一药三心，首先给你稳心，接着呢给你通心啊，给你救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脑病也是，它不是说我上来我就给你通脑血管，首先给你安脑，就是让你这脑部的血压呀先安。

0: 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稳定下来，脑部的血液呢，也是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什么呢？通脑，救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病药、脑血管病药不一样，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特别安稳，心脏感到特别稳定。第二个呢，就是睡觉好。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心脑药好不好？你记住，不用看别的，你不用看它通不通脑血管，你不用看它通不通心血管，心脑药都能够通这个脑血管，都能够通这个心血管。我告诉你，你看什么啊？你就看睡觉，就是吃上这个药，你就看他睡觉睡得好不好。睡觉好不好是心脑健康不健康的一个风向标啊，就是这话，你认可不？凡是心脏不好的，你记住，没有一个睡觉睡得好的。那说我睡觉老好了，睡得老香了，一点不做梦，沾枕头就着，完我就是心脏不好啊，我心慌胸闷呐，我心衰呀，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就没有一个说是心脏病患者能睡好觉的，不是睡不着，就是睡不实，要不就是半夜就醒，要不就是怎么的，醒了再也睡不着，要不就是怎么的，早醒，要不就是成天做梦，那个梦做的不是梦着死人呐，就是做那个噩梦，走走路掉沟里啦，再不就掉河里啦，反正都是那个糟心梦啊。你看吧，醒了这个心脏就犯毛病。我有一个心脏病患者，冠心病，跟我讲，就总是梦着那些死人。有人讲话了，就梦到死人啦，去烧点纸吧，捣鼓捣鼓，没有用。一做这梦，醒了就脖子硬，脑袋疼，偏头疼。接着就是什么呢？心脏出毛病，就心绞痛，严重的都得住院。但是自打我给他开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就睡得可好了，也不梦他大爷了，也不梦他妈了，也不心脏疼了。知道为啥不？那不就是心不藏神吗？心脏啊，主神志的，藏不住这神了，所以就变成夜游神了吗？那他不就总做梦吗？为啥你像有的心脏病人，他的胆儿越来越小啊？做点啥事啊，你让他拿个主意老费劲了。有的说我这心脏不行啊，不进事儿了，其实就是心脏它里边这个神藏不住了。我们讲话了，心不藏神啊，六神无主，对吧？你通过舒和香这药开窍辟秽，镇静安神啊，就能把你这个心啊，给你镇住，就能给你这个神给他安稳住，所以你吃上他睡觉就好。所以舒和香你打用上之后，第一就是心脏安稳了，第二就是睡觉好了，第三就是感觉有点精神头了。这些表现都是在吃上5天之内出现的，逐渐的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点劲了，一天也不怎么迷糊了，也不怎么晕乎了，走道呢脚上也有根了啊，这腿上也能使上劲了，也不怎么心绞痛了啊，心脏的这个憋闷呐、气短呐，哎，逐渐的也改善了，包括心悸都改善了，这喘气儿不费劲了，干点啥有精神头了，逐渐的啊，在家洗洗涮涮也行了，自己洗个澡啊，对吧，洗个床单被罩啊，也没那么累了，你自己就能体会到这心脏啊不怎么犯毛病了，脑袋也不疼了，也不胀了，有脑血栓的，有偏瘫的，这感觉呀能强不少。你像我曾经治疗一个急性缺血性的心肌梗死的这么个患者，病人他是缺血性心肌梗死，并且伴有房颤，心脏功能衰竭2级，就有一天呐，这病人突然间胸闷气短啊，出现轻微的房颤、心悸这些表现，家人马上就给拿药啊，就那救心丸，赶紧的就放嘴里边就含着呗，这病就持续了5分钟左右， 第二天又出现类似情况，而且病情加重了。这病人呢有濒死感，这家属赶忙的打120啊，一看这情况不行了，打120给拉医院去了。当时在急诊啊，按照这个冠心病给收治入院的，完事就开始治疗检查。病人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心率每分钟120下，这就心律不齐啊，心脏瓣膜区啊有杂音，后来给用上这舒和香，用上以后头一个礼拜这心率就稳定了，房颤次数减少了，心脏的压抑啊那种感觉就缓解多了。等十多天以后，病人的心脏憋闷疼痛基本没有了，胸痛啊、胸闷啊、气短啊、心悸啊基本没有了，略微有的时候有点心慌，心率过快，但是这个房颤基本上没有了。后来呢回家以后就继续啊让他服用，一个月后来复诊，再来复诊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电图啊、心率啊基本上是80下左右，心率平稳，用药期间这一个多月没有出现房颤、心绞痛。后续病人用药大概是一年左右，基本上我就让他停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心脏基本上就已经康复了。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这个药啊能解决你心绞痛啊、心悸啊、气短啊、胸闷啊、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心脏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啊、室上素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狭窄呀、闭合不严呐、心肌缺血呀、心慌致汗呐、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衰、心梗等问题都能帮助你解决，能解决你心脏问题，能解决你脑病问题，你腔梗、脑梗、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这药能解决你脑病问题。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味药好不好，你就说它好不好就行了。所以一说这药啊，一药能通心，一药能救心，一药能稳心，一药能通脑，一药能救脑，一药能安脑，我就感觉这药对咱们有心脑病的人来讲这是福音，讲话了，这是改善你生活质量的好药，提高你生活质量的好药，可以说一药能解决心脑的大问题啊。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我今天呢，我特别感慨，说我感慨在哪儿呢？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陆续的都收到了舒和香的药，我不图别的，那我也不图说你今后去买，我只求你能用一用，

不想死的原因是留恋，讲话呢是舍不得啊，舍不得心里装的这些人啊，舍不得，所以他留恋。你看我今年我这也70岁了，我也是老人了。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怕两件事。第一，我怕我有病。第二，我怕我被人嫌弃。人老了怕被老伴嫌弃，怕被儿女嫌弃，都有自尊心，姑娘儿子说嫌弃，哪怕有时候就一个眼神他也受不了，就怕被人嫌弃。说第一个怕有病，怕有病不是怕死，怕有病是因为上了岁数他有些病他没完没了，他影响生活，对不对？他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为啥上岁人总说这么一句话，哎呦活不起呀、啊。这活不起不是说吃不上了喝不上了，不是说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活不起了是被病给拿的，被这个病给折磨的，是从内心发出了这么一句感慨，活不起了，因为太遭罪了。我接触过太多就是这样的病人，多少心脏病患者，有的房颤早搏，心脏偷停，心律不齐啊，那患者都无奈呀、啊、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真活不起啊。那以前呢看着那老人说活不起我还不理解，那有啥活不起的呢，现在轮到我自己了啊，这病太遭罪了，心脏这个跳啊都要蹦出来了，心里这个难受啊，白天难受晚上也难受。有的病人哭着跟我说，我这心绞痛总这么疼，我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这药也天天吃，心脏就是这个疼啊，疼起来啊，我一身一身的汗，我都喘不上来气儿了，等这劲儿一过去，哎呦那身上跟塞糠了似的，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我这俩腿都走不动。你说别的吧我都能忍，就这个心绞痛我是真忍不了，活不起啊，这一天啥也干不了，你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啊。有的说我这屋啊我都不敢出，那经常疼啊，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没有心脏病没有心绞痛的体会不了这种感受，真活不起。你像我这么多年我也接诊过很多的脑淤血脑血栓患者，有的那个患者看着我就没等说话呢眼泪下来了，这嘴张开说不出一句话，说不清楚一个字儿，看着你他就哭，他心里委屈，其实他想说啥他想干啥你说我能不清楚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你说我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吗？为啥一看着我就哭啊？那不就是因为这病他不好治，治不好吗？就是让这病给拿的吗？被这病给折磨的吗？曾经有一位患者，那还是领导呢，坐办公室的，有一天突然脑溢血了，他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就突发脑溢血，好在出血的地上啊在那个蛛网膜下腔，不是太往里，就这样都是一句话都表达不了，说不出来，话在嘴里一个劲儿呜呜呜的说不出来，走路也走不了，两条腿呀、啊、就像那个剪刀布一样，你说那咋走啊？他儿子架着他左胳膊，他老伴呢架着他右胳膊，就压根他也走不了，脖子下巴壳这儿还得垫个手绢，裤裆呢垫个毛巾，因为这个二便失禁，一整呢就尿了，一尿尿一裤兜了，所以就得给他整个纸尿裤。那纸尿裤啊，穿过的都知道，它不透气呀。你穿时间长了，那屁股蛋子那肉都给你烧烂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个。

0: 尿液里边啊，它里边有那个碱，对吧？你看我们是种的庄稼啊，你那尿搁多了，化肥搁多了，是不是烧庄稼？一个道理。你想想，它不透气，在那捂着，你这是肉啊，那皮肤啊，屁股蛋子，让那尿啊都给你拿坏了。所以你就在裤裆里边怎么的，再垫个手巾。如果尿了，往手巾上尿。下巴底儿呢，就下巴壳这儿再垫个手绢，他总淌哈喇子呀，不说话都淌，不自主的淌。咱别说他是多大领导，你就谁他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呀。为啥看着我就哭啊？哎呀，他这心里委屈，他憋屈，那让这病给拿的，真活不起。所以这人上了岁数啊，你说怕死不怕死？就怕有病，就怕说有这个心脑病，这个治不好的病，怕这病他没完没了，怕遭这个罪，怕影响到家人，所以这人上了岁数最怕有病。第二个，这人上了岁数最怕被嫌弃，尤其自己身体不好的，有的时候啊，孩子不高兴了，对不对？给你个眼神儿。能看得出来，那就是嫌弃你的眼神，那心里都不好受。你看，为啥咱们有很多老人，他不愿意跟着孩子一起住呢？就害怕嫌弃。为啥我说我今天有点感动呢？就昨天咱们有个沈阳的病友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说他用上舒和香了。这患者呀，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女同志，啊，67、8岁，上面还有个老妈。今年89了，就我说这患者自己都冠心病12年了，心脏一直不好，尤其冬天心脏总犯病，总心绞痛，浑身总是没有劲儿。你想想，他自己都这样啊，你说你让他再照顾89岁的老妈妈，哎呀，难不？顾及不上。老母亲也是心脏病，9年前。心脏抢救过一次，抢救过来之后啊，脑袋多少就落毛病了，老年痴呆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谁也整不了。你说雇保姆吧，现在一个保姆一个月就得4000块钱，这是少的。完事呢，你还得给他做饭，因为人家这个保姆人是专门伺候老人的啊。你说你怎么整？几个人就合计，不行啊。给老妈送养老院去吧，没别的办法啊，自己本身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咋照顾啊？这不嘛，咱们舒和香开展免费试用，给自己和老妈都报上名了。他老妈吃了2天，他讲话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怎么的呢？啥都明白了，啥都知道了，说话呢也有力气了，精神头也上来了，说话也不走板了。晚上也不起夜了，啊，甚至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啊，睡觉现在特别好，之前呢就成宿成宿不睡觉，闹啊，这晚上睡得可好了，啊，昨天早上吃饭，他说一顿吃两个那大菜包子，就咱这患者看到之后特别高兴，所以特意给我打电话，啊，就把这事跟我说。啊，一边说呀，一边流泪，怎么的呢？高兴啊，激动的。我听着我也挺高兴。当了一辈子大夫，给人看了一辈子的病，听着谁，他那个病通过我的方法，或者说不管怎么的，他见好了，我就可高兴了。我无数次发心发愿的，希望大家都好。但是我不是万能的，我不是说什么病都能给你治，也不是什么都懂，我就这么大本事。但是我希望，我愿意在心脏疾病上能给你保驾护航，我希望在脑病方面上能给你保驾护航，我尽我最大努力。啊，心脏病患者也好，脑病患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好。风湿骨病患者也好，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到你。所以很多人一直问我，说舒和香这药效果怎么样啊？ 啊，这样对不对我挣啊？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如果你有心脏病，不论你是什么原因的心脏病，也不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病，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还是心绞痛、心梗、心衰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啊，心跳异常啊，舒和香是最适合你的。如果你有脑病，无论你是脑血栓呢，还是脑溢血呀，因为脑血栓和脑溢血后期治疗其实都是一样的。或者你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呢，舒和香是最适合你的。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就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是死于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你听谁高血压病死的？你听谁说糖尿病他是死于糖尿病血糖高的？没有，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呀，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病，对不对啊？血压高引起的心脏病，引起的脑病，脑出血呀，心梗啊，心衰呀，要不就是什么呢？脑淤血、脑血栓，是不是？哎，都是由高血压、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心脑病，最后要了我的命。所以你就记住，除了心脑，其他都是小事。那可能有些人就会问了，说那这药我究竟得吃多长时间呢？那首先得反问你，你病了有多久？你看别人是告诉你啊，你需要吃多久多久，但是我得问问你，你病了多久？你病了几年了？因为中医治病它跟西医就是不一样，它有一个界限，多少年？五年，就以五年为界。啥意思？五年以上的病跟五年以下的病，它的治疗方法那都是不一样的。五年以下的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好的中医、好的中药3到5个月就能好。五年以上的病，好的中医、好的中药需要6个月到1年以上的时间。你说我这病啊，找中医大夫给看了，我吃中药1年了不见起色，拉倒吧，别治了，这药别吃了，没有意义。1年不见好，你继续吃那还能有啥意义啊？那为什么中医要划分个5年这么个界限呢？因为5年以下的病大多都是单纯的一种疾病，就你冠心病也只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心肌本身并没有损伤，所以治疗相对容易。你5年以上的病，你像冠心病已经严重的心肌缺血了，有的已经出现心梗的表现了，心肌已经出现损伤了，所以治疗不可能3到5个月就好。谁要告诉你3个月就好、5个月就好，那这人肯定他骗你呢，他不是冲给你治病去的。论我讲话了，这人他良心不正啊，你别信他的。你记住，5年以上的病它往往合并着其他疾病了。你像心脏病往往就合并着肺病、肺心病啊，往往合并着肾病，往往合并着什么脑血管病，合并高血压，往往出现心梗、心衰，往往出现一体多病、一体多症，所以在治疗上它不好治啊。我实话实说，需要6个月甚至1年多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在这儿啊，我不是说给你承诺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病、糖尿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病轻的3个月到5个月肯定让你见效，这是病轻的，病重的6个月到1年。所以舒和香这药总结起来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啊，它的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什么？提取的油就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直接往嘴里打上这么一针。但是你记住，不是说还得扎舌头啊、扎腮帮子，不用，它没有针头，它就是个针管，直接打到嘴里， 针管里边装着舒和香，完事心脑直接起效，效果就这么快。没用过的就怎么说可能你都不太相信，你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就像咱说啊，这个西瓜甜不甜呢？这个辣椒辣不辣呀？这人说可甜了，那人说不甜。这人说可辣了，哎呦你看辣的脸通，那人说一点都不辣，水了吧嚓的，是不是没主意了？到底甜不甜呢？到底辣不辣呀？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吗？你用过一次不就知道了吗？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有的脑袋有感觉，用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特殊，属于浓稠状液态形式，所以只能给它装在针管当中。这个针管头上啊有一个小帽，你用的时候呢把这帽给它拔掉，但是你别扔，然后呢你把这针管啊对着咱们嘴里边，最好是放在咱们舌头下边啊，直接往里边推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啊，就是最多一半。然后呢你先别着急喝水，让舒和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吸收，几分钟你心脏就有感觉，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你打进药以后，你再把这个帽啊给它盖上，整个这个一管药等你都打完了之后，都打到嘴里边了，是不是针管里就没药了？完事呢你再算算这针管。为啥说要算算这针管呢？因为我想的是咱别浪费了啊，这药非常贵。有人说哎呦你瞅你那啊小气样，还这药非常贵，能多贵？正常我们医院这一大盒里边就十支，1512块钱一盒，你算算合多少钱一支？就像这回给大伙免费试用似的，一人给三支，那你这三支你说我要花钱去买，这三支是不是得400多块钱？所以说这药挺贵的，但是咱们这次是报上名免费给的，对吧？你不用花一分钱，甚至连邮费钱你都不用出。但前提条件是啊，就是你有心脏病的，你有脑血管病的，没有这病的，我说过咱们别来凑热闹啊。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脑血管病人，而且呢咱们已经有很多用过的把这信息回馈过来了，真的很好，甚至有的用完当天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有改善。所以我说舒和香这药的确非常好，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这是咱们的专用药。所以等你这药收到以后，你就好好的体验体验，好好的感受感受，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棒，效果还非常快，你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再有什么问题的，咱们别忘了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和香营绕六效，心脑同志，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 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

0: 共此证，
1: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0: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1: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0: 苏可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感谢你呀、啊，送我们这个苏和香，我用两天了
4: 啊。
3: 那个就是我觉得它挺好。
4: 哎呦，那行。
3: 今天这个啥呢？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好消息。再有吧、
4: 啊，
3: 就说说我这个身体这个问题，
4: 啊、
3: 也想着吧，就是让你嘛再帮我看一看。
4: 没问题。今年多大岁数了？
3: 60奔7了，60多。我就是个要强的人，这辈子吧也没少挨累。我就觉得吧、
4: 啊、
3: 冠心病吧，就我总感觉是我累出来的。
4: 和累有关呢、嗯、
3: 对呀、
4: 啊、
3: 我就
4: 老累
3: 啥呢，我越来越感觉到啥呢、
4: 嗯、
3: 就是以前就8-9年前那个时候哈、啊
4: 嗯、
3: 我就心脏吧就是隐隐约约的就扎着约那个疼。完当时吧、
4: 嗯、
3: 就是也没这么重视，因为就觉得疼一下就过去了、
4: 啊、
3: 完了也没当回事儿、
4: 啊。
3: 就后来咋的吧，哎我感觉我就喘气有点费劲儿的。总像那个气短似的，就有啥这一口气吧，就是喘不上来，就好像都憋死那种感觉，难受啊。
4: 嗯、
3: 完了就是现在感觉咋的，有些是前胸后背吧，就是也有点疼，疼的时候啊，就那一阵上了吧，哎呦我的妈，都忍不住啊。哎，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4: 嗯、
3: 哎，我就不能平躺着，一躺下来吧，就觉得这个憋得慌。就有些严重的时候，我这心口窝那个位置那样的，总像这个有一块大石头的压的死死的那感觉，脖子那块吧，就像拿绳给我缠上那个，就死死那个感觉。就我家那个救心丸啊，什么消伤甘油啊、
4: 嗯，
3: 一直被子呀、啊、从床头啊、兜里啊都得揣着，就是备用药了就。心绞痛吧，严重的时候总他妈来那么一下子，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哈，几乎吧天天都得疼那么一下。尤其是我半夜疼醒了哈，你还睡啥觉啊？一个是吓得不敢睡，再一个也就是也真睡不着了，总那么折腾，你说谁能受得了啊？第二天以后就像那个病病歪歪的，没精打采。
4: 人呢，你睡不好觉，他就没有精神头，他就精神不足。你越是睡不好觉呢，他就越熬心血，越容易加重这个心脏病。
3: 我不听你那个苏和香吗？我这两天我用上了嘛哈，
4: 嗯、
3: 哎，我觉得心脏就变强了，强多了。
4: 嗯、
3: 这个药吧，通心呢、啊，稳心呢、啊
4: 嗯，
3: 比那揣的那平时备用药都有效果。一开始我就合计，别一直用3天了，我用2天吧，
4: 嗯、
3: 我就想那个，哎，能快不更好吗？
4: 啊，恨病，这
3: 对，我当天晚上我
4: 就
3: 打了那个管，我就推了那个半管那样式的苏和香。完，我老爸他给我往昨天这一整的功嘛，进嘴那一瞬间嘛，就是那个味儿还挺重的。马上这味儿了吧，就像那个你讲的，就开始往下窜那种感觉。
4: 对，它本身它这药它就芳香走窜呢。
3: 头一次用了，哎，我说这挺好，有感觉呀，热乎乎的。用、
4: 嗯、
3: 了一会儿，我这胃里边就感觉这舒服啊，整个我这消化道下来哈，就感觉就透亮。这脑袋吧，瞬间吧，我觉得也不像闷的，也清亮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心脏这方面哈，
4: 嗯、
3: 哎呀妈，就像。开了窗户似的，就太
4: 打开小天窗啊！
3: 哎，对我感觉这是特别得劲、
4: 嗯，
3: 对我来讲挺见效，尤其是当天晚上那个心脏哈没犯病没疼，而且这晚上睡的时候吧，
4: 嗯、
3: 哎特别踏实。完早上那个起来吧哈，哎浑身就觉得舒服了。完我老爸还说呢，
4: 嗯、
3: 哎看你这精神头，哎不错呀。哎我说这肯定苏和香有关系呗，因为啥呢、
4: 嗯？
3: 以前从来没这么紧张呐。完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在起作用，见效快。 今天白天呢，我就还发现了，这我这心脏嘛、
5: 啊、
3: 也没有那个就是扎扎约约那个感觉，那种那个疼啥的、
5: 啊。
3: 完了喘气儿吧，也就顺畅了。以前说话那都是有气无力的，最起码呢，我就是这力气我见长了、
5: 嗯，
3: 这不比啥我都高兴吗？是不是？
5: 是。
3: 大雷老师，今天我还得麻烦你，
5: 嗯、
3: 你就再给我看看我这个心脏这方面、
5: 嗯、
3: 这种状况啊，还用不用就配点其他的药啊？
4: 首先，第一，你先别着急。就是从目前自己口述上我去了解 咱们这个心脏病啊不是那么太严重，就是一个什么呢，偶发性的一个心绞痛。完了你平时可能有的时候说干点活的时候啊，哎，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不舒服。因为本身你这个病啊，咱们现在基本能确定就是劳累型引起的心肌缺血，所以你在劳作的过程当中这种病是容易加重的。因为本身心脏就缺血，你在干活，这人一干活的时候啊，他这个血液啊，他就流到什么呢，就是你最出力了。你比方说我手用力，那么这个多数的血液都在手上。就像有的人说吃饭用力，你吃饭用力的时候，你多数的血液都在胃上。为啥我们说有脑血管病的，有心脏病的，尽量别吃的太饱。你这是属于劳累型的一个冠心病。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说长时间出现这种疼痛，也没有说经常的感觉心慌啊胸闷啊，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
3: 就是那个嘶嘶啦啦一过一句、
4: 嗯、
3: 那不就症状就有了吗？我听他们说过，他们
4: 对
3: 人家
4: 就是心绞痛。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疼，一疼疼十多分钟不缓解，那就是心梗了。
3: 那不容易出事儿了吗？我听他们说过。
4: 是，所以我们得去预防这心梗的出现。你别说我现在没有心梗我是不是就没事，你等真有心梗了，有些人呢能挺过去，有些人挺不过去。所以说咱们得预防心梗的出现。怎么预防呢？首先第一，你像咱舒和香这药当然是可以了。因为啥？第一，它首先能够安心，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稳定下来安稳下来。第二呢是通心，第三是救心。那么通心救心就是保证咱们心脏供血充足，让我们心脏不出现心衰。但是一般只要有冠心病的就已经开始有心衰，就是有的是一度二度，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一度二度心衰，你等再严重了就是三度四度，那就必须得通过舒活香去救心了。所以你现在这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一是平时注意别凉着，别累着，别啥事都管啥事都操心，这是最基本的。完了之后呢，舒和香这药你现在手头有不多，你先用。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深柏舒心颗粒能用的话你要用一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没有的话呢你问问学生看看有没有，先拿个一盒两盒先用着。如果说你没有出现心梗你也不用担心，咱们心绞痛也不是说频繁的一天出现好几次，而且也不是说每一次时间都在延长，你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焦虑，你就先这么用就行。
3: 行，那你这么的、
4: 嗯、
3: 你给我加点量呗，不三支吗？我想多用点，这个两天就一支。
4: 你多用点咱没有啊，你现在目前手头就三支。
3: 那我现在多少了？那
4: 对呗，
3: 你就给我增几点呗，我也不让你白送，对不？你让我花点钱我也接受，对，我毕竟就是这考验我不容易遇到、我想坚持吃一段时间，平稳了以后我哪怕那啥呢、你看那个帮帮我的忙，
4: 这没问题。但是不是说就我说有我就能够给你争取下来的，而且咱说句实话这药挺老贵的啊，你要走医院的话、一盒是1500多块钱、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除非说啥呢，就是你讲话了家里边不差钱。
3: 这个药就像那个什么救心丸了甘油那我备点行吗？
4: 你这个药你不用备，为啥呢？因为说句实话你速效救心丸啊消融甘油啊它那是救急的，你备你备这药行，它又不贵，你买上一盒在家放着你救急行。咱们这个药是啥呀，它是平时用的，它是属于治疗型的，能明白吧？它治疗的同时在你急症的过程当中它有一定的急救效果。所以说我们这病你别指望着说我发病了我就去救急，我发病了就救急，谁能救得过来呀，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更侧重于平时的治疗，咱们这个舒和香是可以用于什么呢，平时治疗用的。因为还是那话，能够稳心能够通心能够救心。所以你可以等一等我这边呢我看一看这个价格方面啊能不能给咱们争取争取。你现在手头不还有还能用几天吗，对不对？
3: 哎呀我就怕我断对嘛，
4: 没事没事，
3: 哎呦我的妈呀、
4: 你就这两天
3: 关注你呢。 不容易碰了我。那你这样的呗，再有活动有好消息你就告诉我呗，反正
4: 对，我去看看，我去。

0: 医院打听打听这个价格，看咱们能不能说内部价是怎么的，价格能低一点。你要不然的话，十只啊，1500多块钱，你说我买回去我救急，那你1500块钱，你不如买硝酸甘油，买速效救心丸救急用了，对不对？咱们这属于治疗型的药物，它是属于心脑的专用专治药。你这个病你还是得靠治，你别靠救急，你别光等着去抢救，那不行，那人哪有那么多机会啊，对不对？你敢保证每次都能抢救过来吗？是不是？所以你别着急，略微得等个几天，完了之后呢，我看看啊，能不能给你争取点吧。
1: 好，那我就
0: 先
1: 用你啊，
0: 别着急，别上火，分百舒英格利有就先用着啊。这个药平时该用用，化化瘀，通通血管哈。
1: 哎，
0: 好嘞，
1: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为什么要运动？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今天分享的是我开始运动的理由。运动是不会让人后悔的投资，当你开始爱上运动，健康也会爱上你。运动所能带给一个人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化解内心惆怅，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别再说太忙没精力，很多时候你的疲惫恰恰源于从不运动。运动的效果虽不立竿见影，但每一次挥汗如雨都在悄悄重塑一个更从容更自信的你。请坚信，你留下的每一滴汗都是对未来的慷慨投资，它绝不会辜负。

0: 现在就开始吧，去奔跑，去流汗，去感受风，你为运动花费的时间终会为你储蓄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3: 第二十四集。这个黄昏，山西新任巡抚陆中奇正在太原府自己的衙门里嘬着牙花子看一份电报，他的儿子光熙一旁看着他。陆中奇说，
4: 当初摄政王拣选我做这个山西巡抚，我就说不能来，眼下的官不能当，可是挡不住你们撺掇，说山西地境荆棘，革命党不敢在这里起事。哼，现在知道厉害了吧，他们连北京城都敢起事。
3: 说着看了一眼光熙，将电报递过去，
4: 你也看看，都说你比我聪明，这下麻烦来了，还是天大的麻烦，山西也有革命党。
3: 光熙接过电报看了一遍，吃惊地说，
5: 印昌大帅的电报怎么写得不明不白的呀，说山西有革命党又不说是谁，后面更荒唐了，居然说乔英基是革命党，正在回山西策动暴动。
3: 陆中奇说，
4: 他要为父设下天罗地网，等乔英基一入境就拿下政法，还要查抄乔家家产充作朝廷军费呢。
3: 光熙说，
5: 这位印昌大帅是不是疯了呀，居然连乔英基这样的人也猜疑啊。哎，爹，您怎么想啊？
4: 哼，我能怎么想啊，印昌身在汉口前线，他那里来的消息不一定就是假的，而今眼目下遍观国中，哪一个不是革命党啊，如果我不是朝廷命官，世代是大清的俸禄，也想做个革命党呢。
3: 光熙听着脸色都变了。陆中奇接着说，
4: 既然到任了，这个山西巡抚不当也不成了，但是也要有一个当的办法。
3: 光熙问，
5: 爹，您在说什么呢？
4: 乔家是巨商异商，深人厚德，天下知名，就连当初的老太后西逃路上都受到过乔家的恩典，现在只凭印昌一封电报，我就出动大兵抄了乔家，设下罗网逮捕乔应济，那我就是不想在山西当这个巡抚了，我会惹翻山西一省的人，眼下到处都在革命，万一大清靠不住，我还不想做这个官了，回老家住三间山房，吟诗作画，平安度过我的晚年吧。
5: 啊，爹，这件事那就这样算了。
4: 糊涂，印昌大帅的密电怎么能算了？
5: 那爹，
4: 这是公事，公事就要公办，等因奉此。巡抚衙门下面有太原府，太原府下面有祁县，将事情

0: 积极交办下去，出了岔子拿他们试问。
1: 说着他看了一眼光熙。
0: 光熙啊，都说你聪明，还不明白吗？啊，你聪明什么呀？
1: 光熙点头说，
0: 啊，爹，您这么办，探员府祁县也会这么办，这样抓不到乔永济，顶多抄了乔家。
1: 陆中奇说，
0: 乔家也不能抄。
1: 光熙看着他，
0: 怎么抄啊？你知道乔家的银子是谁家的你就抄啊？万一是庆王爷和各位王公大臣的呢？是皇上和太后的呢？你敢抄吗？
1: 光熙说，
0: 可他们去抄就不是本官的事了，王爷们怪罪下来，顶多说我一个办事不力，将我撤了。哼，我正好回老家读书，快去，是不利将我撤了。哼，我正好回老家读书，快去，就这么办了。
1: 光熙不走。
0: 爹，眼下是非常时期，就算是皇上小，太后和摄政王眼里也是揉不得沙子的。什么揉不得沙子呀？电报是印昌打来的，并不是朝廷下旨。印昌要是有真凭实据，为什么不打电报让朝廷下旨给我呀？哼，他算什么呀？啊，爹，儿子想，印昌一定不是不想，他是担心庆王爷放在乔家的银子。
1: 陆中奇打断他，
0: 别说了，你有什么万全之策？既能让朝廷挑不出我的错，又不让我得罪印昌，还能不得罪乔家啊？是不得罪各位王爷和天下人。
1: 光熙想了想，
0: 这样好不好？爹的办法照行，儿子另带一支兵马，悄悄地在山西各地张网，一旦乔东家回山西，立即将他秘密带来见父亲。
1: 现在轮到陆中奇看光熙了。光熙说，
0: 放心，爹不发话，儿子不会为难乔东家，但万一他真是革命党回来策动山西起事，事情就大了。爹现在是山西巡抚，守土有责呀。
1: 陆中奇说，
0: 我明白了，先抓到他，软禁起来，好吃好喝伺候着，再等天下的消息。朝廷完了呢，我这个官自然做不成，但也没有得罪山西人。要是革命党完了呢？
1: 光熙说，
0: 也放了他，因为他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这样既保住了乔家，也保住了庆王爷在乔家票号的银子，父亲也保住了自己的好官声。
1: 陆中奇说，
0: 你没说完，万一事情败露，朝廷一定要乔应济的人头，我随时可以送出去，保住我们父子的脑袋。
1: 光熙不说话了。陆中奇沉吟了一会儿，
0: 就这么办，这就是人家总说你比爹聪明的原因了。
1: 光熙躬身退出。深夜时分，距离太原府40公里的祁县县衙内，知县曾有志披着一件衣服，刚刚在书房灯下看完一份公文。一旁侍立的王师爷小心问道，
2: 老夫台，什么尸体？知府衙门这么半夜三更的给老夫台送来公文？
1: 曾有志说，
0: 你看看就知道了。
1: 王师爷看了公文，惊讶地说，
2: 啊，乔应济是革命党？
0: 知府大人奉巡抚大人之命，要老夫台带县境内所有绿营兵马去抄家？
1: 曾有志点点头。王师爷说，
2: 奇怪呀，这么大的事情该由知府大人巡抚大人亲自带兵马赶来，人不知鬼不觉突然包围乔家堡，将乔家上下一网打尽，然后挖地3尺将家产全部抄没，还有乔家在全国的票号包头的买卖也要一起动手。

0: 怎么会这样一级一级传递公文，让老副台去办这等惊天大案呢？
1: 曾有志问。
2: 你不明白？
3: 不明白。
2: 哼，我明白。他们都不想弄脏自己的手，哼，就不怕弄脏我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的手。
3: 哎，大人，
2: 乔家无事经商，天下人都蒙受他们的恩惠，你是本地人，说不定也得到过他们家的好处，觉得这件事情本县办不得，是吗？
1: 王师爷想了想，
3: 不但老副台办不得，知府大人也办不得，就连巡抚大人也办不得。
1: 曾有志说，
2: 乔家的银子说不定就是朝廷的银子，庆王爷的银子，皇上和太后的银子，出一点差错，不说这顶官帽，就是脑袋。
1: 王师爷摇头道，
3: 不全为这个。
2: 那么还有什么呢？怕乔家和全齐县的百姓造反，他们受了乔家的好处，破上命和本县打一仗。
1: 王师爷说，
3: 也不是。
2: 那为什么？
1: 王师爷说，
3: 老副台已经没有乔家了。
1: 曾有志哑然，忽然一笑。
2: 老王啊，你这个玩笑就开大了。乔家富甲天下，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没有了呢？
1: 王师爷说，
3: 真没有了，让人收走了，他现在姓何不姓乔了。
1: 曾有志说，
2: 哦，这倒有点意思了。来来来，坐坐坐，好好说说。要是真没了乔家，本县也用不着担惊受怕带兵去抄他了啊。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1: 王师爷仍然躬身站立。
3: 说起来就话长了，老副台来齐县的日子不短，一定知道乔家老东家乔志庸和他的表妹江雪英的那段往事。
2: 啊，我知道，不是有个叫朱秀海的落魄文人都把这事写成书了吗？嘿，这种人真没品，把人家的私情写成书卖出去换银子。哼。
1: 王师爷说，
3: 这个落魄文人是我的朋友。
1: 曾有志说，
2: 哎呀，那我还得罪了啊。
1: 王师爷笑道，
3: 咱不说他了，咱说江雪英。就是他因为乔志庸给太平军大帅刘黑七收尸的事，先将乔志庸送进天牢，后来又出银子救了他。但有一条，乔家从那个时候起就是他的了。
1: 曾有志忽然醒悟，
2: 哦，你是说江雪英把乔家收走了？
3: 对呀。
2: 哎呀，真是个奇女子啊。王师爷，马上点齐城内外绿营全部军马，集合衙门差役，带上兵器和枷锁借据，咱们连夜出发，直奔乔家堡。
1: 王师爷大惊，
3: 哎呀，干什么呀太爷？
2: 去抄乔家呀。
1: 王师爷忽然明白了，
3: 是。
1: 他转身要走，又回头，
3: 太爷不急吧，天明再走，这半夜三更的，谁都练着热被窝呢，嘿，反正也是假的，何必不让大家睡个好觉呢？
1: 曾有志说，
2: 嗯，也行，咱们天亮再出发。
1: 说着他打了个哈欠。还是这个深夜，汉口前线，印昌站在长江边上，看着大批清军跑步集结，金勇也带着炮队拖大炮赶来。一清军将领跑来也不客气，气愤地说，
4: 大帅，说好了半夜子时过江袭击武昌城，这都过了一个时辰了，怎么还不动手啊？
1: 印昌也怒气大作，
4: 我也想半夜子时动手，可是锣鼓鼓不齐，各部兵马都不到位，我怎么动啊？
1: 将领问，
4: 谁敢违抗大帅的军令？
1: 一亲兵抢上来说，
4: 冯国璋冯大帅。
1: 印昌呵斥，
4: 住口。
1: 将领明白了
4: 啊，原来是他呀。

0: 冯大帅是袁世凯的人，对老袁不亲自下令，他是不会发兵的。
1: 印昌命令，
0: 什么也不要说了，再去看看别处，有到位的没有？
1: 这时又一名亲兵跑过来。
2: 大帅，
1: 印昌问，
0: 冯大帅这回又怎么说呀？启禀大帅，冯大帅说，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他不能只听大帅一人的，再说他的队伍还要准备，他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1: 印昌大叫，
2: 混账！
1: 此刻正好金勇跑过来施礼，大声道，
2: 启禀大帅，炮队到，大炮是不是马上渡江，请大帅定夺。
1: 印昌气不打一处来，看着他发作，
0: 你知道大清为什么要亡吗？啊，朝廷无人，摄政王昏庸，错用袁世凯做了内阁总理大臣，冯国璋就不听我的了。
1: 金勇吓了一跳，
2: 有道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大帅刚才的话又从何说起呀？
0: 从何说起？从何说起？我告诉你从何说起。这个冯国璋，他这一夜也没有睡，坐等着老袁的电报呢。老袁不发话，让他随我过江袭击武昌城，他到了天亮也是不会动的。
1: 忽然印昌认出了金勇，定睛看他，
0: 你不就是那个上前线巴结前程的候补知县吗？
1: 金勇喜出望外，
2: 是卑职，大人认出卑职来了。
0: 你叫什么？
2: 卑职金勇。
0: 其人？
1: 金勇含糊道，
2: 这个
0: 啊，不要说了，你虽然姓金，但不是旗人。金勇，以后不要在这里巴结了，天下就要大变，你最好马上去巴结袁世凯吧。
1: 金勇刷的变了脸色，刚才离开的清军将领又跑回来，
2: 大帅，除了冯大帅，别的兵马都到了，动手吧。
1: 印昌却说，
0: 收兵回营。
1: 将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2: 收兵？
0: 不收兵还等什么呀？没有冯大帅的新军，别的队伍都是乌合之众。
1: 将领于是回头高喊，
0: 大帅有令，收兵回营。
1: 印昌怒冲冲上马，带亲兵们离去。金勇不明白，仍在后面跟着。
2: 大帅，袁大总理为什么不下令让冯大帅随您出征呢？
1: 印昌已经走远。金勇好半天才拍了一下脑袋，自语道，
2: 哎呀，糊涂，现而今朝廷只给袁世凯一个内阁总理大臣的空名，不把全国兵权抓到手里，老袁他怎么肯为大清效命呢？
1: 又想了想，忽然开了窍，大声说，
2: 大清的天下怕是真要变了。
1: 金宝在一旁听见，急问，
3: 爷，你说什么呢？
1: 金勇一直弯着的腰一点点直起来，
0: 老子不跟他们干了。像我金勇，进士及第，满腹文章，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居然被他们视如泥沙。哼，大清朝这样亏待英才，就该亡。
1: 忽然他盯上金宝，
2: 哎，上回咱们打点一包金子，让人拿上乔英基的名帖到京城走庆王府的门子，人走了没有啊？
1: 金宝说，
2: 说是天亮就走了。拦住他，把金子夺回来。
3: 啊，夺回来？
1: 金勇的手已经背起来了，
0: 什么这王爷那王爷，就连太后和皇上马上都一钱不值了，金勇眼里哪里还有他们呢？
1: 金宝被唬了一跳，
3: 爷，你说什么呢？你吓死我了。
1: 金勇说，
0: 蠢，等袁世凯拿到了全国的兵权，皇上和太后还有那帮饭桶王爷又算什么呀？以后这大清的天下一定是袁家的。
1: 金宝问，
3: 怎么会？
0: 怎么不会啊？袁世凯一旦抓到全国兵权，皇上太后就是一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那帮皇亲国戚就立马会树倒猢狲散。
1: 金宝还在瞪着眼问，
3: 革命党呢？他们要夺大清的天下呀。
1: 金勇哼一声，
0: 革命党？就凭眼前这点的乌合之众

0: 哪会是老袁的对手啊？老袁从小站练兵开始，天下新军将领都出自他门下，一旦掌握兵权，收拾这帮孙子还不是秋风扫落叶稀里哗啦的事儿吗？
1: 金宝问。
2: 那下面不就是老袁做皇帝了？
1: 金勇说。
0: 差不离，不过还要看。
2: 哎，让你干什么呢？还不快去啊！
1: 金宝听了急忙跑走。转眼又是一个清晨，山西榆次何家，年迈的江雪英读完一封密信，回头看胡管家和儿子何春。
3: 快备车，马上去乔家，把三星镖局的严成业师傅和他的人一块请去，就说事情紧急，正晌午前一定要赶到。
1: 何春说。
0: 娘，天还没亮呢。
3: 少啰嗦，快去。我要是没猜错，就在此时此刻，祁县的县太爷和王师爷已经带着他那对绿营和衙役出城门了。
1: 这天午后，乔家堡乔家厚德厅内，众本家仍然坐着都不说话。景清看着他们说，
0: 这都多少天了，天天这么耗着，你们觉得有意思吗？
1: 还是没人说话。景清说，
0: 哎，应镇和应英哪儿去了？你们看见了吗？
1: 一年轻人答，
0: 啊，他们出去尿尿，二十七叔也要管吗？
1: 景清没话了。其实应英又被应镇拉进了一个跨院的空房间，后者瞪着眼看他，
0: 咱们俩这样僵持下去谁也得不到好处，这样好了，我们俩共同接掌家事啊。
1: 应英一时愣住了。
0: 共同？
1: 应镇说，
0: 我们俩都是乔家大院的掌门人，乔家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和包头父字号产业的共同东家，等事情成了真，乔家的产业你一半我一半啊。
1: 应英说，
0: 你要是说的是真的我就答应。
1: 院门外传来急促的打门声，二人一惊，对视一眼，急忙跑出去。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7: 哎呦，
6: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7: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6: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

0: 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1: 哦，
0: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哦，
0: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1: 嗯，啊，对，我知道，
0: 对不对？
1: 而且它还好吃。

0: 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肝养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1: 嗯，
0: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1: 啊，
0: 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是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哎、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
0: 它不是软
1: 的，
0: 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

0: 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第25集。在乔家大门外打门的是何家的人马，门口停着一辆新式西洋厢式马车，江雪英被她的贴身老妈子张妈和明珠搀扶着下了车。何春和胡管家及三星镖局掌门严成业等一干镖师持刀枪环利，气势汹汹。看众伙计用力打门，却没有人来开门，江雪英大声说：“大白天关着大门，眼见不是在商量什么好事，再不开给我砸！”何春上前劝道：“
6: 娘，咱这是到了亲戚家，没有这样的。
5: 什么亲戚家？这里的产业是我的，没听我说吗？给我砸开这门！”众人不敢违抗，乒乒乓乓用力砸起来。乔家厚德厅内，众人听到这打门声，大乱起来，嚷嚷着：“
6: 哎，怎么回事啊？谁呀、啊？”是不是官兵到了呀、啊？哎呀妈呀！快跑吧！
5: 应震、应英冲进来，也在问：“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景清说：“
6: 官兵到了，快跑！”
5: 应英叫了一声：“
6: 哎呦我的妈呀！”
5: 转身要跑，小顺一溜烟跑进来喊道：“
6: 东家，东家，何家家老东家来了！”
5: 景清一愣：“
6: 啊，原来是他！哎呦！”我还以为是官兵来抄家呢，哎，他来干啥呀？孙子，快去开大门！
5: 应震却拦住他：“
6: 不，等等，有件事，我和应英已经商量好了。”
5: 乔家大门外，众人又打了一阵子门，还是没见人来开门。江雪英更生气了：“真不把土地爷当神仙呢？这个家人都死绝了！”把门给我砸开！何春又劝阻道：“
6: 娘，不要。”
5: 胡管家忽然说：“
6: 哎，东家，潘大掌柜到了。”
5: 江雪英回头，果然见潘维言带刘根跳下马，向他走过来。江雪英说：“潘大掌柜，您来晚了。”潘维言一拱手：“
6: 啊，潘维言见过江老东家。怎么，他们不开门？”“
5: 衙门里的人快到了。”“
6: 嗯，离村子只有3里路了。”
5: 潘维言亲自上前打门：“
6: 快开门，我是潘维言，官兵抄家来了。”
5: 厚德厅内，景清正在和应震、应英争吵。景清说：“
6: 啥？你们俩共同接掌家事？不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答应。”
5: 众人分成几波嚷嚷着：“
6: 哎，我们答应，我们不答应。”
5: 应季的一个只有16岁的从弟应文飞跑进来，对景清叫道：“
7: 27叔，潘大掌柜在外头喊呢，说官兵来抄家了。”
5: 景清一把抓住他，变了脸色：“
6: 官兵真的来了？”
5: 应文点头。应英大喊一声：“
7: 官兵来了，快跑啊！”
5: 众人惊慌，一起往外拥，挤在门前乱成一团。应震大声说：“
6: 哎哎，往哪儿跑啊？官兵这会儿一定把前后门都堵上了，出门就是个死。”
5: 众人慌了：“
6: 那怎么办呢？”
5: 应震说：“
6: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官兵来了咱们也不怕。头一条，应季的干了什么跟咱们没有相干，问起来啊就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二一条，咱们已经公推出了新东家，就是我和应英， 硬剂子

0: 早就出奇了，和乔家没相干。
1: 一时就有人附和，
0: 哎，对对对对对，他不是乔家的人了，在外头犯事和家里人没有相干。
1: 一位老者说，
2: 哎呀，你们傻呀，啊，万一人家是借这个由头来抄乔家的呢？
1: 众人又慌乱起来。
0: 哎呀，对呀，那这可怎么办呢？
1: 应震又大叫一声，
0: 小帅，管家在哪儿呢？
1: 众人回头看，都说，
0: 哎，小顺怎么不见了？哎呀，我们这些东西都在，怎么他先跑了呀？
1: 应震对应文说，
0: 小顺不在，你快去看看是不是官兵真来了，这也来得太快了，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听到啊？
1: 应文转身往外跑，马上又回来。应震问，
0: 怎么了？你怎么不去了？
1: 应文说，
0: 潘大掌柜的话你们都不信，我不去。
1: 景清说，
2: 哎呀，快去吧，这是27叔让你去的。
1: 应文这才跑出去。乔家大门后面，小顺跑过来，从门缝里朝外看一眼，匆匆打开大门。江雪英并没有马上进去，回头对严成业说，
3: 严师傅，今天我要收回乔家，您都安排好了吗？
1: 严成业说，
4: 照老东家的吩咐都安排了。
3: 哎，他们气死我了，大门也不给我开，剩下的人全跟我打进去。
1: 众人举起刀枪随他轰隆隆往里面走，何春要阻拦，被江雪英一把抓住，
3: 还不搀着你娘进去。
1: 何春无奈扶着他朝院门里走。潘威严盯了小顺一眼，小顺会意，二人跟着往里面走。转眼江雪英就带人拥进了厚德厅，锦清急忙上前迎接。
0: 哎呦，嘿，是表姑啊。哎呀，您老人家怎么？
1: 江雪英看一眼挡在面前的应震、应英等人，
3: 闪开。
1: 众人被他的话震慑，不自觉地闪开，有人忙将椅子为他摆好。江雪英正面盘腿坐下，环视众人一遍，一拍桌子，
3: 来人。
1: 胡管家上前应道，
5: 东家，
3: 我刚才吩咐把咱们的人分开，前门后门都堵上，一个人也不让他们出去，事情办了吗？
5: 啊，办好了。
1: 乔家众人大惊，有人想往外溜，江雪英又是一声断喝，
3: 哪里去，回来。
1: 要走的人不敢不听，又站住，大家面面相觑，越来越慌张。江雪英说，
3: 景清，我问你，这个家眼下还是你在管吗？
4: 是，表姑，眼下还是景清管着家。
1: 江雪英拍了一下桌子，
3: 知道我为什么来？
4: 哎呀，不知道。
3: 我兴师问罪来了。
4: 这表姑。
3: 哼，你别跟我这装糊涂。我听说你们这些人背地里悄悄地做手段，把应继子害了，埋到8尺深的坑里。这会儿你们正自个儿当家商量着分银子钱，是不是？
1: 众人都吓得失色，面面相觑。景清陪笑说，
4: 哎呦，表姑啊，您这话说的，这可是从哪儿说起呀？
3: 从哪儿说起？就从这儿。你们天天聚在这儿干什么啊？
1: 说着他竟然哭了起来。
3: 哎呀，我苦命的应继子呀。
1: 忽然他又止住了哭声，继续发难，
3: 让你们埋哪儿了啊？快说。
1: 景清直叫屈，
4: 哎呦，表姑啊，这真是没有影儿的事儿啊，我们怎么会对应继？再说他就没从广州回到祁县来过。
1: 江雪英忽然说，
3: 查，我来了查也没有一口嘛，啊，我要好茶，今年的武夷山高山云雾茶。

0: 锦清醒过神来，急忙骂下人：
1: 小顺子在哪儿呢？都死人了吗？啊，老太太来了还不快上好茶？
0: 又回头说：
1: 哎呀表姑啊，你要喝今年的新茶是有的，可是武夷山的高山云雾茶就没有了。
0: 一个老妈子急急送上茶来，江雪英喝了一口，扑的吐在地下，瞪眼发怒：
2: 这是什么茶？糊弄我吗？不知道我是谁啊？
0: 你们说应继子没让你们害死，那马上给我交出来。景清完全没辙了，回看应震和应英。应震上前说：
3: 表姑奶奶，要说我是晚辈，有些话不该当您老人家面说，可今天您来到乔家，动刀动枪兴师问罪，还要我们交出应继子，我还真不明白。别说没有这些事儿，就是有，那也是乔家的事儿啊。您一个老人家又是亲戚，您管的是不是太宽了呀？
0: 江雪英打断他的话：你是谁？景清说：
1: 啊，他是28门的应震。
0: 哦，他们一家子每天也都在乔家大伙房里吃饭？景清一愣：
1: 是。
0: 那从今天起他们不能吃了。应震脑瓜子嗡的一声响，脸色煞白，大叫道：
1: 为什么？
0: 江雪英又看景清：他们家也住在这个院子里？
1: 是住在这个院子里。
0: 从今天起他们也不能住了。
2: 哎，住哪儿住哪
0: 儿。应震不觉哑然，看着大家叫道：
3: 什么？你要把我们一家子赶出大院？哎，凭什么呀？
0: 江雪英半天才从裤腰里摸出一张旧文契，慢慢腾腾地展开，啪一声拍在桌子上：
2: 就凭这个？
0: 何春又要上前阻拦：
1: 娘，您不能。
2: 一边去，没你的事儿。
0: 应震此时完全笑不出来了，他看着景清，又看着文契。
1: 那是什么呀？
0: 景清也飞快地看了一眼文契，变了脸色。应震要拿文契来看，江雪英一把扯回去：
2: 胡管家呢？
1: 东家，我在这儿呢。
2: 你把这文契给他们说说。
1: 是。
0: 胡管家接过文契，看着乔家众人说：
4: 各位，这张文契是同治4年你们乔家的老东家和我们东家立下的。当时为了救智庸老东家出天牢，我们东家出了300万两银子买下了乔家的所有产业，包括生意铺面，还有这座大院子和里面的所有家私。除了你们身上的衣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全是何家的。
0: 厚德厅外，潘维言听了转身要走。小顺说：
5: 哎，潘大掌柜，您怎么走了呀？
0: 潘维言越走越快。此刻厚德厅内一片死寂，应震脸色苍白，看着江雪英大声说：
1: 不，您不能这样把我们乔家夺走，我们不答应。
0: 江雪英闭上眼睛又睁开，只看着胡管家：
2: 老胡，我累了，赶紧让人收拾房子，我要睡一会儿。
1: 东家的意思是？
2: 这是我的产业，我的房子，一桌一凳一杯一盏，就连女人的头面，这条机上的帽筒，院子里一家家的私房银子，全是我的。我在榆次住腻了，以后要长长久久的住这儿。
1: 可是东家，那乔家的人可怎么办呢？
2: 赶出去。

0: 赶出去的时候要一个个的查看，全给我净身出户。要是让哪个人夹带出去一两银子，我就扣你的工钱。快去办，我要去睡了。
1: 何春又上前劝阻：“
2: 娘，这到底是亲戚啊？”“
0: 你糊涂，谁跟他们是亲戚啊？当年他们的爷爷，就是乔致庸那个老东西，害苦了我江雪英，让你娘我这一辈子，闺女不是闺女，媳妇不是媳妇，娘也不是个娘，让我从19岁守寡到今天，我恨死他们一家子人了，我跟他们有仇。”
1: 何春看众人，小声说：“
2: 娘，您和志庸表舅那点事儿，这会儿天下人都知道了，您就不要到哪儿都学说一遍了。您这会儿是让乔家的亲戚净身出户，哎，他们可住到哪儿去呀？这也太难为亲戚了呀。”“
0: 嘿，他们的爷爷难为我江雪英的时候下手更狠，你都不知道啊，那才是不管我江雪英的死活呀。”
1: 一边说着他就又哭了起来。何春赶紧说：“
2: 哎，娘，您又来了。哎呀，我是说呀，天越来越冷，您这个时候赶他们出去，总不能让他们露宿在野地里吧？”
0: 江雪英不哭了：“那我就发一回善心啊，我跟乔致庸好的时候常来，这乔家大院子后头啊有个大牲口棚，就把那儿借给他们住一宿。不过就一宿，明天我还要拴牲口呢。”
1: 他看看胡管家叫道：“
0: 还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不想看见他们。”
1: 说完马上又闭上了眼睛。胡管家看一眼景清也不说话，景清赶紧对乔家众人大声说：“
2: 哎呦喂，你们怎么还愣着呀？快跪下来求表姑奶奶！”
1: 应英看着景清，不相信地说：“
2: 二十七叔，这乔家就真的是何家的了？”
1: 景清大叫：“
2: 可不是真的吗？文契上就这么写的。”
1: 应英说：“
2: 可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呀。”
1: 江雪英睁开眼睛，颤悠悠地说：“
0: 过去多少年，也是我江雪英可怜乔家，没早点让你们净身出户。这会儿世道不好，我的心也凉了，不想让你们白白占着我的产业吃香喝辣的了。当初你们家老爷子哭着喊着把乔家产业和这个院子卖给我的时候，说得好好的，我想什么时候收就什么时候收，无论过多少年，这里一砖一瓦都是我的。”
1: 应英听了这话不觉跪下，他身后的众人也跟着跪下，一起大声哀求：“
3: 姑奶奶，您就高抬贵手吧，您这么办我们就无家可归了呀。”
1: 忽然间他们又不叫了，因为都听到了江雪英的呼噜声。大伙儿一时都傻了一样，互相看着，又看景清。景清瞪眼对最后站着不跪的应震大声怒斥：“
2: 你这个害人精，事情都是你起的头，今天你把大家都害了，还不快跪下来求他。”
1: 应震身边的人也在拉他，应震不得已也扑通一声跪下来。乔家大门外，潘维言快步走来，看一眼跟出来的小顺，着急地问：“
2: 快出村看看官兵到了什么地方了。”
1: 小顺答应一声匆匆跑走。潘维言回头看一眼乔家大门，自语道：“
2: 东家保佑，但愿乔家能平安度过这一劫。”
1: 后德厅内，江雪英的呼噜声更响亮了，大家的哀求声停下来，都看着景清。景清说：“
2: 喊哪！”

0: 起喊，声音大一点儿。
1: 众人刚刚停下声息，这时又胡乱磕头，大声央告起来。
0: 表姑奶奶，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一条生路吧。离开这院子，我们家家老小都得饿死呀。
1: 江雪英的眼睛慢慢睁开，众人又停下叫喊，一起看她。她的目光像一道闪电般盯上了应震，看着胡管家问，
2: 这个人怎么还不走？
1: 应震惶惑起来，何春急忙跪下磕头，
3: 娘，儿子求您，您不能这么做，您这会儿把乔家100多口子全从院子里撵出去，他们怎么活呀？
2: 他们怎么活？有你什么事儿？给我起来！
3: 娘不答应，儿子就不起。
2: 你这个糊涂虫！行，愿意跪就跪着。
1: 胡管家，
3: 哎，东家，
2: 春官倒是提醒了我，
1: 这么办，明天起你让人在门外头垒几口大锅，当年我表哥乔志庸一见村外路上有灾民，就支口大锅熬粥，咱们也照着吧，总不能让乔家的人饿死是吧？还是他当年立的规矩，一天两顿，粥要稠，筷子插进去要立得住，不要舍不得下米，弄得清汤寡水的，让人家说我江雪英今天成了山西第一寇。
4: 何春急忙扯了景清一把，景清磕头道，
0: 表姑，你老人家消消气，给我们一个话，你要我们怎么做才能不让我们今天就净身出户？
1: 江雪英厉声道，
2: 说破了大天，今天你们也得给我出去。严师傅在哪里呀？
4: 严成业急忙进门，上前一拱手，
3: 江老东家，
2: 我们何家和三星镖局可是老交情，今天我老婆子把你们请来，是要替我把外人都赶出去，然后您就关大门，带人上墙，帮我看好他，一草一木都不能给我看丢了，不然我可不给镖银。
4: 严成业答应一声，看景清，
3: 乔东家，严成业吃的就是这口饭，不要难为我们啊。各位请吧。
4: 景清一时起急，匆匆爬到江雪英面前叫道，
0: 表姑，表姑，您快给个话，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
4: 江雪英的呼噜声却又响起来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8: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

0: 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

0: 大约能有五六种，像海兔、笔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由于身体细长，十条触手围着嘴边，八条较长，另两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由于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由于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一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笔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鲜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八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尖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2: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0: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厮杀。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醉。螃蟹在此期间除了感受到剧烈疼痛之外，就是慢慢进入麻痹晕厥。此时章鱼再分泌出一种消化酶，消化酶的作用使得蟹壳软化，再利用有力的腕足将蟹壳撕开，从而将蟹肉推入腹中。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整个螃蟹几乎已经被章鱼吞噬殆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周而复始，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5年8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曾绍山等到海洋岛视察。之前叶剑英已经在大连营城子观看过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并接见了他们，给予他们极高评价。到了海洋岛之后，听说闻名遐迩的女炮班就在岛上，叶剑英很高兴，要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目标。接到汇报表演命令，女炮班成员既兴奋又紧张。在营城子比武打靶，叶剑英和罗瑞卿对他们的出色表现给予极高评价，但那是在营城子，参加比赛的队伍很多，打的又是固定目标，并且训练时间很长，有压力但难度不是太大。现在不同了，叶剑英来到了海洋岛，要在他们的家门口看他们表演。这次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炮击海上移动目标时压力还大。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做了动员，对姐妹们说：叶帅观看过我们的实弹射击比赛，那是在大连营城子，打的是固定目标，这次叶帅要看的是我们打海上移动目标，我们要发挥出最好水平，打出女炮班的威风来。是，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齐声喊道，然后根据命令，五个人从坑道里将隐蔽的85加农炮推出来，推到前沿阵地，分开炮架的两腿固定住，炮弹箱放在大炮侧后方。女炮班瞬间准备就绪，随着刺耳的啾啾啾，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指挥员向女炮班发出追击海上目标的指令。后面的看台上，叶剑英及各位将军都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海上情况，进入临战状态的张淑英更是打起了精神，她深知能否命中目标全靠瞄准手的眼睛。通过望远镜，她看到眼子山更远处的海面，滚滚波涛中一艘炮艇拖着一只靶子斜向快速行驶，向海岸阵地驶来。炮艇的颜色、靶子的颜色和海的颜色几乎混淆，需仔细分辨。靶子在波涛中一会儿跳上浪尖，一会儿跌入浪谷，不停地在海面荡秋千，晃动得令人眼花。瞄准难度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时增加了不是一点点。

0: 杨淑英擅长瞄准，打枪非常棒，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步枪射击气球从山坡往海边俯射，距离150-160米弹无虚发，一排气球很快就点射打完。按射击距离和气球大小推算，相当于百米射击全部十环。一次参加军区的射击比赛打固定气球，张淑英一枪一个以全中的成绩打完比赛，旁边一名射手气球还没有打完，有一只没固定住飞起来了。张淑英一看不好，放跑一个气球相当于放跑一个美国鬼子，他举起枪，抬起左腿，脚踩到椅子上，使身体后倾，根据气球飘升的速度和行走曲线计算提前量，居然一枪命中。气球在空中爆裂，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张淑英对自己的瞄准功夫非常自信，对提前量的预判也很有把握，但因为是给叶帅表演，海上移动靶子又飘忽不定，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呼吸都有些急促。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
1: 畅游海岛。 OK
2: Let's go,
3: let's go.
4: OK Let's go。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畅游海岛的主题词是出门见海。其实啊，如果要去海岛游玩，推门见海，开窗见海，确实这是一种浪漫惬意的感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长海的旅行地图中继续来搜索出门见海的小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长海林阳国际酒店的许经理，请他为我们具体来讲讲这份出门见海的浪漫惬意。许经理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都说出门见海是海岛游玩当中最浪漫的一种体验，那咱们林阳国际酒店和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距离呢？
6: 要说零距离呢，那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就是特别近，只要您从房间出来下楼就可以到达海边了。这么说大家有直观的感受了吧？我们能看到海的早上，温柔的海浪声会轻柔的把您唤醒，晚上呢，您也可以伴着海浪声进入梦乡。现在不是流行白噪音吗？咱们这是纯天然的海浪声，给你制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全新体验。因为出门就是海，所以一家人来玩的时候，您也不用左一包右一包的带东西。比如我想挖沙，就带挖沙的工具，过会儿想下海戏水，你转身就可以回酒店换行头。这个距离的优势足够让你玩得够爽，贼嗨。
5: 哎，这个是真好哈。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哈，就是我要去海边了，然后浴巾也得带，挖沙的文具也得带，然后呢拖鞋也得带，一整一大包。你说吧，本来就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放松的，但是呢这一家人当中呢总得有个工具人啊，所以说总有一个人玩的不爽，玩的不嗨。但是我们酒店和海的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放松身心，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那整个这个距离呢，就可以说是怎一个近字了得。无论是玩乐戏水还是在酒店躺平，我都可以时刻感受到大海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然和宁静，是吧？
6: 对，是的。
5: 那想问问，我们坐船到了长海鸳鸯港下船之后，应该怎么到酒店呢？
6: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人流来分配大小车辆的统一接送服务，会让到店的每一位客人感受到到家的感觉，不会让客人为下船打不到车而感到担忧。
5: 哦，那是不是说这一艘船当中，假如说有10个或8个都是到我们林阳国际酒店的，我们可能就会配一个这个适合这些人数的一个车辆啊，然后呢也不会说我再等下一个轮渡，这都是一个轮渡然后一辆车，是这样吧？
6: 对，是这样。
5: 那其实就是应该我们买好船票，确定好自己出行时间之后，就打电话跟酒店的前台联系，告诉他我预计的到港时间，买的是几点多少的船，然后就等着下船酒店的车辆来接了。
6: 是的，就是当您买好船票后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了，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时候在港上接客人。
5: 那其实呢，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很在意说我这一家三口啊，一家五口啊，订什么样的房间，那咱们的酒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房型又大概有哪些呢？
6: 像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来玩的，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或者带着爸妈，一家五口的，又或者是几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还有公司团建的都可以。不仅如此，开业以来我们也接待了国内外游客，重要会议大家都一致点赞好评。我们有三种房型，顶一个是双标间，还有一个是单人间，再就是有两个套房。
5: 那假如想一家五口哈，就是带着爸妈，然后小三口哈，这样的一起出去玩，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家庭房？
6: 家庭房就是那个套房，我们今年实施安装了榻榻米房，然后里面还有夹了一个单人的独立的大床房。这样适合家庭出来聚会呀，出来玩啥的，
5: 这样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啊。那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海岛呢真的是一房难求啊。那旅游旺季的时候

0: 我们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进行房间的预订呢？
1: 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为了不让客人担忧有所困扰，最好是提前一周订房。提前订房会有好的房型选择，所以提前订房对客人也是有一种保障。
0: 那我们的订房渠道和平台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家订房的渠道像大家常用的软件有携程、美团、抖音号都可以找到长海羚羊国际酒店。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出门见海或者躺床上躺平就可以看海，真的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了。除此之外，咱们酒店还有哪些特色呢？想和大家来分享。
1: 我们酒店呢，除了离海近，再一个就是我们酒店承接各种会议，就是民宿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公司的会议啊、年会啊、团建来说，都是很有优势的。再一个都说靠海吃海嘛，我们酒店的美食当中也是一大特色。我们家有自己的海洋牧场，我们每天现打现捞的巴嫂啦、海螺啊、海参啊，这些海产品都是来自我们家的海洋牧场。像那个海螺包饺子呀、然后海参凉拌啊，包括那个巴嫂炒辣椒啊，这也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顾客来到我们家吃这些海鲜都是各个点赞，新鲜度啊、味道啊都是很不错的。
0: 哎，这一点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优势了。说吧，你想吃啥？现捞现逮，捞上来就给你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玩，还有一些海岛的体验特色项目吧。
1: 对，说到海岛体验特色项目，像那个海上观光啊、垂钓也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海洋牧场嘛，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等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再唠唠。
0: 哎，你刚勾出我这个小欲望啊，结果呢卖个关子。哎，那我们呢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许经理给我们来说说哈，关于海上观光和垂钓。那对垂钓感兴趣的钓友们是千万不能错过，或者是您家哎有这个老公啊或者爸爸呀对这个垂钓感兴趣的，我们下一期节目一定要好好听啊，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伏笔。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羚羊国际酒店的独家特色。感谢许经理做客节目，下期我们再细唠。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4: 老品牌，
3: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4: 对，
3: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4: 对，
3: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4: 里边是啥
3: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4: 科技鱼很猴
3: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4: 都打消顾虑了。
3: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 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4: 哦、
3: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4: 哦、
3: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

0: 腐剂的添加、
1: 啊、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1: 嗯、
0: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哦、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3: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0: 来，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2: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来鱼场的由来。海洋岛龙头山北坡的山坳里有个小渔村，叫来鱼场，又叫烂鱼场。这个地名是由一个渔翁斗奸商的故事而来的。古时候，有个姓铁的鱼贩来到海洋岛，用少的可怜的东西换去了一船海货。交往时间长了，憨厚的渔家人送了他个外号，叫铁算盘。为了独霸海洋岛的海鲜，他琢磨了一条毒计。一年秋天，天特别冷，铁算盘乘坐一条双桅船来到了岛上，说他运来的棉衣杂货大减价，谁给他两船一尺半长的大鱼，船上的东西就换给谁。急着穿冬衣的渔家人就把这事儿应承下来了。铁算盘说，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当天，铁算盘先拉走了一船大鱼，约定立冬后第三天来取另外一船货。立冬前一天，铁算盘换了艘五桅五篷的大脚船来了。渔家人一看，知道上了当。渔家人正要和铁算盘理论理论，看见船舱里走出了一个衙门的师爷和十几个兵俑，大伙儿一看不对劲儿，只好忍气吞声，出海打鱼了。渔家人交货时，铁算盘带着人一条一条量鱼的尺寸，让铁算盘拿尺一量，一篓鱼交不上半篓。渔家人劝铁算盘办事讲公道，铁算盘说，这桩买卖可是立了字据的，这鱼今天交不够，明天得交两船，拖下去欠我的鱼越来越多，就拿你们的渔船顶债，拿人顶债。渔家人一听都想揍他。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黑瘦老头，铁算盘，现在天刚过晌午，离半夜子时还有六个时辰，你不就是要大鱼吗？我今天准交给你。黑瘦老头转身对众人喊道，走到龙头山后边去，咱们打大鱼还奸商。日头平息，铁算盘就听大船下面有人喊，铁算盘，快来接货，不接货我们不认账了。铁算盘把大船靠到了叫端城的小港湾，铁算盘一看筐里都是两三尺长的大鱼，哎，铁算盘结结巴巴地说，你们从哪弄了这么多的大鱼啊？海里打的呀。铁算盘傻了眼，他的美梦白做了。铁算盘突然间发现这两三尺长的大鱼全是安康鱼，立即吼了起来，你们别以为我铁算盘不识货，这是傻大黑粗的臭黑老啊，不值钱，个头再大我也不要。黑瘦老头大声对铁算盘说，这鱼可都有二三尺长，字据上只讲大鱼，可没讲什么鱼吧。铁算盘理屈词穷，眼看着渔家人把安康鱼装上了大船，他怕把船压翻了，赶紧花了一大笔佣金雇人把鱼卸了下去。不值钱的臭黑老婆鱼在滩头上堆了好大一堆，很快全烂掉了。
1: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 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

中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

0: 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只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每年的农历小雪节气后，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参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

指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连人的滋补习惯，从冬至开始每天一只海参，共9981天，全年食用81只，只够40万人食用。而一再涨价仍遭到疯抢的茅台酒，一年产量4.99万吨，大约1亿瓶，按照每人每年喝10瓶，也够1000万人喝一年的。所以请珍惜每一只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它们的确来之不易。正因如此，市场上大多数海参都在打着长海海参的旗号叫卖，像产自福建、瓦房店、锦州等地的圈养海参都标注产自长海，只要药残重金属不超标，各卖各的价，更有甚者用盐和饱和盐水增加商品体重，真的做得很不地道。真正的长海野生或底波海参生长周期最短也需要3年时间，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达到捕捞标准走向市场，而圈养海参生长期短，多则2年，短则1年，更有部分南方圈养海参生长期甚至只有几个月，因此出售价格要不比长海野生海参低很多，要不与长海海参一样的价格出售，令消费者苦不堪言。其实长海县一年底波海参产量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1.6%，而且因为采捕、加工、销售等因素，加之原料价格较高，真正采捕加工进入市场销售的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1只是真正的长海海参。长海有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5个乡镇，195个小岛，很多人拿这些小岛做海参营销的文章，这样就造成了消费者对长海海参的信任危机。长海海参的品质和稀缺性决定了其价值，市场需要这样的好产品，问题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到哪里能买到真正的长海海参。这需要海参行业协会、养殖加工企业抱团出击，建立传播统一的长海海参标准及追溯体系，与政府执法部门配合，统一原料加工标准、包装销售，去伪存真，真正打响长海地域海参品牌保卫战。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为什么孩子长大后和父亲不亲？今天分享的是何以为父。低层次的爸爸不停讲道理，高层次的爸爸只做两件事，用行动树立榜样，用陪伴滋养成长。一个家庭里最需要成长的其实是父亲，一个赞美妻子赞美子女的父亲会培养出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一个情绪平和的父亲就像孩子前进路上的一盏灯，永远能给孩子带来光和力量。而那些脾气暴躁的父亲很难期待孩子成事儿，也难以创造幸福的家庭。父亲需要主动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成为孩子的楷模和典范，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母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温暖坚定永远不缺席的爸爸。
3: 有趣
4: 有料哦，
1: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6: 准备好了吗？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现在网上掀起一股新风潮，话题特别戳打工人，放弃烧钱爱好，大家全都迷上低成本快乐。以前呢，我们总是陷入一个误区，觉得爱好必须砸钱才有意思，玩摄影得配齐几万块的镜头，健身呢要报私教课，露营一整套装备上千，入坑手办潮玩更是无底洞，钱包跟着遭罪，压力半点没少，新鲜感撑不过半个月，东西堆一屋子，钱花光只剩空虚。现在年轻人彻底想开了，挖掘一堆几乎不花钱还能治愈内耗的爱好，饭后出门散步 city walk， 一双拖鞋就能逛遍街巷，看大爷下棋，看街边晚霞，零成本治愈 emo，拿手机随手拍花草日落，不用专业相机，随手记录人间烟火，图书馆免费借书看书，纸笔练字摘抄，几块钱钩针做杯垫，阳台种点薄荷小葱，下班收拾抽屉整理房间，没事盘个十几块的小葫芦慢慢把玩，甚至河边静坐放空发呆，全都是性价比拉满的快乐。这些爱好不用提前囤装备，不用月月大额开销，碎片时间随手就能做，不像高价爱好满是攀比焦虑，低成本爱好纯粹取悦自己，不用追求多专业，不用和别人比成果，重在过程舒心，不用为了维持爱好压缩生活费，不用闲置一堆高价器材心疼，简简单单就能填满枯燥的下班时光，抚平上班积攒的烦躁。说到底，快乐从来不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昂贵的消遣只能带来短暂刺激，不烧钱的细碎爱好才能长久滋养内心，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活有趣。与其跟风大额消费制造焦虑，不如找一件低成本小事儿，给自己留一方松弛的小天地。这正是新年追去重花销，满柜闲物心内焦，散步观云独闲字，拈针拾草乐寥寥，千金难换心头尽，薄利亦可慰寂寥，不必重金寻快意，平凡小事自逍遥。
4: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8: 都听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八仙是谁？为啥过海？过的哪片海？显得什么神通？都知道吗？咱们这就一口气整明白一万个中国常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古人为了概括宇宙万物的变化和关系，搞出了八卦、乾、巽、坎、艮、坤、震、离、兑，这八卦和八仙一一对应。除了对应不同卦象，八仙还代表尘世间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等等。蓝采和，优质青年，年轻中举，官场被排挤，归隐田园后成仙。张国老，风骨老道，抱着鱼骨边走边唱，云游四方，最后成仙。吕洞宾，落榜出生，多次科举落榜，最后通过十重考验成仙。何仙姑，医药天才，八仙里唯一的女性，懂药理，能治病。韩湘子，音乐高手，传说会吹箫为民众求雨，上善若水，随遇而安。 钟离权，勇猛将军，有勇有谋，拿着芭蕉扇，伸手就能掂出轻重。曹国舅，皇亲国戚，原本是公务员，后看透世态炎凉，修行成仙。铁拐李，职场老炮，资历老，民间药王，葫芦里卖药的就是他。按照成仙的师徒关系，八仙可以分为两组：太上老君的徒弟徒孙。春秋战国时期，老李上山修行，元神出窍后，肉体被意外火化，就把元神附在一名瘸腿乞丐身上，太上老君赠送拐杖，点化成仙，成了铁拐李。千年后的盛唐时期，铁拐李又度化了一个云游四方的民间老道张国老，东华帝君的徒弟徒孙。东汉有个大将军被奸臣陷害战败，东华帝君点化了他，他就是钟离权。后来钟离权又点化了吕洞宾和蓝采和，吕洞宾又点化了韩湘子、何仙姑和曹国舅，分别成仙后，八仙在铁拐李的带领下正式成团，八仙桌、八仙宴都跟他们有关。成团后，八仙在烟台蓬莱搞团建，团建活动是过海，于是各显神通，名场面出现。铁拐李法器葫芦和拐，天然的传和桨，丝滑过海；张国老法器神驴，倒骑毛驴过海，优雅永不过时；钟离权法器芭蕉扇，潇洒变船，躺平过海；蓝采和法器花篮，平时装药材，团建装自己；曹国舅法器玉户，上朝的办公用品，下班的冲浪宝器；吕洞宾法器春阳剑，过海踏浪，遇狗防身；韩湘子法器玉笛，既能飞升也能飞升；何仙姑法器荷花，游过四季依然香，仙姑就在水中央。以上就是八仙和他们显露的神通。对了，传说他们过海时惊扰了水底的龙王，两边差点打起来，幸好有观音出来调停了。
3: 不要再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 有人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提醒我们向内探寻，学会如何安顿自己。爱自己是接纳真实的自己，接纳自己的年龄、长相以及当下现状，接纳自身的不完美和偶尔的脆弱，也接纳自己本就与他人不同。接纳是认清现实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爱自己也是投资自己，照顾好身体，保持规律的作息与健康的饮食，丰富精神，通过阅读学习不断拓展认知的边界，管理好情绪，在纷扰中守护内心的宁静。当你把精力集中在能让自己增值的事情上，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有能量，也能以更从容的状态应对人生的起伏。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鱿鱼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鱿鱼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鱿鱼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1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鼻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

0: 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仙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八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间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1: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0: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厮杀。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痹。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0: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0: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

0: 平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 我们在革命旗帜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2: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3: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5: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6: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7: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6: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8: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9: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8: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0: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3: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2: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 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3: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3: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5: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14: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17: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6: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8: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提升至 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提升至 4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9: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2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2: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

0: 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

0: 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4: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

0: 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过。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
1: 畅游海岛。
0: OK
1: Let's go,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畅游海岛的主题词是"出门见海"。其实啊，如果要

0: 去海岛游玩，推门见海，开窗见海，确实这是一种浪漫惬意的感受。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长海的旅行地图中继续来搜索出门见海的小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长海林阳国际酒店的许经理，请他为我们具体来讲讲这份出门见海的浪漫惬意。许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都说出门见海是海岛游玩当中最浪漫的一种体验，那咱们林阳国际酒店和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距离呢？
1: 要说零距离呢，那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就是特别近，只要您从房间出来下楼就可以到达海边了。这么说大家有直观的感受了吧？我们能看到海的，早上温柔的海浪声会轻柔的把您唤醒，晚上呢您也可以伴着海浪声进入梦乡。现在不是流行白噪音吗？咱们这是纯天然的海浪声，给你制造一个放松身心的全新体验。因为出门就是海，所以一家人来玩的时候，你也不用左一包右一包的带东西。比如我想挖沙，就带挖沙的工具，过会儿想下海戏水，你转身就可以回酒店换行头。这个距离的优势足够让你玩得够爽，贼嗨。
0: 哎，这个是真好哈。我就特别讨厌那种哈，就是我要去海边了，然后浴巾也得带，挖沙的玩具也得带，然后呢拖鞋也得带，一整一大包。你说吧，本来就是出去玩，就是出去放松的，但是呢这一家人当中呢总得有个工具人啊，所以说总有一个人玩的不爽，玩的不嗨。但是我们酒店和海的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可以让全家人都放松身心，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那整个这个距离呢，就可以说是怎一个近字了得。无论是玩乐戏水还是在酒店躺平，我都可以时刻感受到大海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然和宁静，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想问问我们坐船到了长海鸳鸯港下船之后应该怎么到酒店呢？
1: 这个呢我们会根据人流来分配大小车辆的统一接送服务，会让到店的每一位客人感受到到家的感觉，不会让客人为下船打不到车而感到担忧。
0: 哦，那是不是说这一艘船当中假如说有10个或8个都是到我们林阳国际酒店的，我们可能就会配一个这个适合这些人数的一个车辆啊，然后呢也不会说我等再等下一个轮渡，这都是一个轮渡然后一辆车，是这样吧？
1: 对，是这样。
0: 那其实就是应该我们买好船票，确定好自己出行时间之后，就打电话跟酒店的前台联系，告诉他我预计的到港时间，买的是几点段的船，然后就等着下船酒店的车辆来接了。
1: 是的，就是当您买好船票后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了，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从酒店出发，到时候在港上接客人。
0: 那其实呢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很在意说我这一家3口啊，一家5口啊，订什么样的房间，那咱们的酒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房型又大概有哪些呢？
1: 像全家总动员一起出来玩的，一家3口或者4口，或者带着爸妈，一家5口的，又或者是几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还有公司团建的都可以。不仅如此，开业以来我们也接待了国内外游客，重要会议大家都一致点赞好评。我们有3种房型，顶一个是双标间，还有一个是单人间，再就是有2个套房。
0: 那假如想一家5口哈，就是带着爸妈，然后小3口哈，这样的一起出去玩，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家庭房？
1: 家庭房就是那个套房，我们今年实施安装了榻榻米房，然后里面还有夹了一个单人的独立的大床房。这样适合家庭出来聚会呀，出来玩啥的，
0: 这样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啊。那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海岛呢真的是一房难求啊。那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提前多长时间来进行房间的预定呢？
1: 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为了不让客人担忧有所困扰，最好是提前1周订房。提前订房会有好的房型选择，所以提前订房对客人也是有一种保障。
0: 那我们的订房渠道和平台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家订房的渠道像大家常用的软件有携程、美团、抖音号都可以找到长海林阳国际酒店。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出门见海或者躺床上躺平就可以看海，真的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了。除此之外咱们酒店还有哪些特色？

0: 呢，想和大家来分享。
1: 我们酒店呢，除了离海近，再一个就是我们酒店承接各种会议，就是民宿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公司的会议啊、年会啊、团建来说，都是很有优势的。再一个都说靠海吃海嘛，我们酒店的美食当中也是一大特色。我们家有自己的海洋牧场，我们每天现打现捞的巴嫂啦、海螺啊、海参啊，这些海产品都是来自我们家的海洋牧场。像那个海螺包饺子啊，然后海参凉拌啊，包括那个巴嫂炒辣椒啊，这也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顾客来到我们家吃这些海鲜，都是各个点赞，新鲜度啊、味道啊都是很不错的。
0: 哎，这一点哈，我觉得就是特别有优势了。说吧，你想吃啥？现捞现宰，捞上来就给你做啊。所以说呢，食材的新鲜度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其实我们说到海边玩，还有一些海岛的体验特色项目吧。
1: 对，说到海岛体验特色项目，像那个海上观光啊，垂钓也是不得不说的，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海洋牧场嘛，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个我先卖个关子，等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再唠唠。
0: 哎，你刚勾出我这个小欲望啊，结果呢卖个关子。哎，那我们呢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许经理跟我们来说说哈，关于海上观光和垂钓。那对垂钓感兴趣的钓友们是千万不能错过，或者是您家哎有这个老公啊或者爸爸呀对这个垂钓感兴趣的，我们下一期节目一定要好好听啊，给我们留了一个小伏笔。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属于羚羊国际酒店的独家特色。感谢许经理做客节目，下期我们再细唠。
1: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2: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山群岛三宝的传奇故事。长山群岛有三宝：海参、鲍鱼、驴当表。海参、鲍鱼大伙都知道，这驴当表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啊，这猫驴儿是于家人的钟表。于家人半夜要是听到猫驴叫，赶紧下海去撒网，回来保准鱼满仓。这是什么缘故？相传当年八仙过海时到处扶正驱邪，很受大家敬仰。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就想到人间去看看，他倒骑着小毛驴来到了一个海岛。天色已晚，小毛驴来了倔脾气，一个高蹦到了小海岛上，把正在驴背上打瞌睡的张果老吓了一跳。原来这座小岛是一条青龙变的，人们叫它海洋岛。这青龙可是东海龙王的小女儿，青龙公主的化身。张果老连忙施礼道歉。岛上有八仙庙和娘娘庙，香火一样多。张果老一看不自在，俺们八仙怎么能和一条小龙同等待遇？他决定下去探个究竟。张果老改成平民，走到了一家草房，屋里住着老两口和小两口。一见进来个白胡子老头，连忙把他让到炕上，端来了好饭好菜。张果老吃了晚饭，唠了一会儿嗑就睡了，可婆媳俩都没睡，点着一只香火在那守着。张果老纳闷了，他们点香敬谁呢？就听媳妇说：“妈，您睡吧，俺守着香火误不了时辰。”婆婆说：“你年纪轻，整天忙活怪累的，睡吧，俺上了年纪守着香火正合适。”张果老听明白了，他们点香火是计时辰。等到香火着完了，婆婆叫起了老头，媳妇儿唤起了丈夫，爷俩背着渔网出去打鱼了。临走时老头嘱咐不要怠慢了客人。第二天一早，婆媳给张果老做的是白米饭，自己吃的却是棒子面疙瘩汤。张果老临走时问那婆媳：“听鸡叫起来打鱼不行吗？为啥点香火守时辰呢？”婆婆说：“打鱼人起三惊，鱼群正过来，才能往往不空。等到鸡叫四惊天，鱼群就过去了。”张果老听了，惭愧地红了脸：“哎，百姓的疾苦，我怎么能不管呢？不给鱼家办点实事儿，谁还能信服我们？”他辞别了鱼家婆媳俩，找青龙公主求指点，要为余家做些好事儿。青龙公主说：“仙翁已知道余家点香火守经的苦处，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张果老对毛驴说：“那咱帮着余家报个时辰吧，每天半夜子时来这一片岛子跑一趟，唤醒余家人去撒网。”第二天晚上半夜子时，小毛驴围着大小16个岛子一边跑一边叫。这一叫不要紧，整个海岛的毛驴都跟着叫了起来。一来二去，毛驴天天准时叫唤，人们也认出了这个白胡子老头正是八仙庙里倒骑毛驴的张果老。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长山群岛。打那以后，余家人再也不点香火记时辰了，只要听到毛驴叫赶紧起来撒网。人们还高兴地编了一段顺口溜：“长山群岛有三宝，海参、鲍鱼、驴当表。”
唐山群岛三宝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5年8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曾绍山等到海洋岛视察。之前叶剑英已经在大连营城子观看过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并接见了他们，给予他们极高评价。到了海洋岛之后，听说闻名遐迩的女炮班就在岛上，叶剑英很高兴，要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目标。接到汇报表演命令，女炮班成员既兴奋又紧张。在营城子比武打靶，叶剑英和罗瑞卿对他们的出色表现给予极高评价，但那是在营城子，参加比赛的队伍很多，打的又是固定目标，并且训练时间很长，有压力，但难度不是太大。现在不同了，叶剑英来到了海洋岛，要在他们的家门口看他们表演。这次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炮击海上移动目标时压力还大。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做了动员，对姐妹们说：叶帅观看过我们的实弹射击比赛，那是在大连营城子，打的是固定目标，这次叶帅要看的是我们打海上移动目标，我们要发挥出最好水平，打出女炮班的威风来。是，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齐声喊道，然后根据命令，五个人从坑道里将隐蔽的85加农炮推出来，推到前沿阵地，分开炮架的两腿固定住，炮弹箱放在大炮侧后方。女炮班瞬间准备就绪，随着刺耳的啾啾啾，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指挥员向女炮班发出追击海上目标的指令。后面的看台上，叶剑英及各位将军都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海上情况，进入临战状态的张淑英更是打起了精神，她深知能否命中目标全靠瞄准手的眼睛。通过望远镜，她看到眼子山更远处的海面，滚滚波涛中，一艘炮艇拖着一只靶子斜向快速行驶，向海岸阵地驶来。炮艇的颜色、靶子的颜色和海的颜色几乎混淆，需仔细分辨。靶子在波涛中一会儿跳上浪尖，一会儿跌入浪谷，不停地在海面荡秋千，晃动得令人眼花。瞄准难度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时增加了不是一点点。张淑英擅长瞄准，打枪非常棒，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步枪射击气球从山坡往海边俯射，距离150-160米，弹无虚发，一排气球很快就点射打完。按射击距离和气球大小推算，相当于百米射击全部十环。一次参加军区的射击比赛，打固定气球，张淑英一枪一个以全中的成绩打完比赛，旁边一名射手气球还没有

0: 完，有一只没固定住飞起来了。张淑英一看不好，放跑一个气球相当于放跑一个美国鬼子。他举起枪，抬起左腿，脚踩到椅子上，是身体后倾，根据气球飘升的速度和行走曲线计算提前量，居然一枪命中。气球在空中爆裂，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张淑英对自己的瞄准功夫非常自信，对提前量的预判也很有把握，但因为是给叶帅表演，海上移动靶子又飘忽不定，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呼吸都有些急促。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日20时到2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

0: 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以暗示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2: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儿，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鲜

0: 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急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在该平台上，他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之将。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之将。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2: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将。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捞盐四道工序。卤水在经年累月中受风吹日晒，千锤百炼，坚守初心而不变，终成洁白无瑕、棱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

0: 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制研有法，工序严谨，每一步都不可大意，行止有度，方能满载而归。海盐出淤泥而不染，纯净洁白，巨釜方便，舍己为人，默默奉献。盐如此，人亦如此，守正有为，清白正心，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干净担当。
1: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上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鱿鱼。鱿鱼虽然习惯上称它们为鱼，其实它并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洋中的软体动物。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鱿鱼类生物，大约能有5-6种，像海兔、鼻管子、章鱼、墨鱼等等，都属于海洋头足类软体动物。由于身体细长，10条触手围着嘴边，8条较长，另2条较短，有一个退化的内壳和一对三角形或者圆形的鳍。由于具有集群好斗的习性，由于皮肤表层有大量含有色素的泡，这些泡会随着自身情绪变化而不断变换身体颜色，也正是它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可以免受掠食者的攻击。鱿鱼以鱼、贝类、甲壳类生物等为食，所有鱿鱼都喜欢夜间出行，尤其喜欢亮光，所以渔民捕捉它时用气灯光引诱其浮上水面，再用网具迅速从其后堵住逃走方向将其捕捉。鱿鱼肉质鲜嫩味美，可加工成鱿鱼丝或鱿鱼干，被国际海味市场列为1级食品。鱿鱼个大，肉质和鲜味与鲍鱼相似，因此也被称为穷人的鲍鱼。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

0: 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乌贼，海岛人也叫它笔管子，在海中遇到强敌时会喷墨逃生，行事好斗奸诈，所以被称为乌贼。乌贼身体像个橡皮袋子，将内部器官包裹在袋内，身体的两侧边缘有肉鳍，两侧有发达的眼。乌贼口腔内有角质蛾，能撕咬食物，通常以螃蟹、虾、贝类动物为食。乌贼肉质嫩且鲜美，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磷、铁、碘等，可以增强骨质、保护视力、调节内分泌等。尤其是海岛人家用乌贼发制的酱品，可谓仙品一绝。章鱼在海岛，人们叫它八爪鱼，头与躯体分界不明显。章鱼的头部有很大的复眼及八条可收缩的腕，每条腕均有两排肉质的吸盘，平时用腕爬行，有时借腕间膜伸缩来游动，有的用头下部的漏斗喷水，动作快速退游。章鱼的口中有一对尖锐的角质颚及错状的齿舌，用以钻破贝壳，刮食其肉。最令人惊奇的是，章鱼的血液是呈现蓝色的。那么章鱼血液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有请我们的海参宝宝来细说一下吧。
2: 好的，海洋生物的血液颜色是血细胞蛋白中含有的物质元素决定的，使血液变红的是血红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使血液变蓝的是血蓝蛋白，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血蓝蛋白运送氧气的效率比血红蛋白低，章鱼就是因为血液中含血蓝蛋白，所以章鱼的血液呈现蓝色。
1: 怎么样，稀奇吧？还有更疯狂的呢。章鱼似乎没有牙齿，但它可以将海中张牙舞爪的螃蟹吞噬掉。章鱼柔软的身躯经常是螃蟹骚扰的对象，但有力的腕足一旦粘上螃蟹，就像吸盘一样吸附着螃蟹，即可大刀阔斧地展开厮杀。章鱼给予对方灌输一种有毒物质，此举目的在于将对方麻醉。螃蟹在此期间除了感受到剧烈疼痛之外，就是慢慢进入麻痹晕厥。此时章鱼再分泌出一种消化酶，消化酶的作用使得蟹壳软化，再利用有力的腕足将蟹壳撕开，从而将蟹肉推入腹中。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整个螃蟹几乎已经被章鱼吞噬殆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

0: 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名单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批名单中有故宫、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泰山等，一个个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最杰出的代表。谁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答复却非常出人意料，他们问，为什么中国最宝贵的一份世界遗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没有出现在名单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明确表示，如果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那中国就没有什么世界遗产了。联合国点名要求周口店遗址申遗的消息传到国内，中方加急补充了申报文本。就这样，凭着手写的七页方格作文纸、一张1:10,000的地形图以及40张照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届会议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1929年，年仅25岁的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生裴文中已经开始主持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初学后的北京异常冷清，他并不知道自己又坚持2天的决定将会对人类历史发生怎样的影响。12月2日，裴文中在开掘地点的北部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一个黑色的圆圆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清理，这是一个

完整，颇似人。这短短11个汉字震惊了世界。配文中发现了头盖骨对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人类从何而来？无论是神学还是自然科学，这都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心理学将建立在心

0: 在一种起源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进化论一经推出就备受质疑。科学界认为进化论缺乏化石证据解释物种之间的发展和变化，包括与人类祖先关系密切的猿人的完整过渡化石。科学和考古能否证实人类的起源呢？
1: 因为我们在南亚啊、东亚、中亚是有很多的灵长类生活，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流行性的看法认为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龙生改变了这些区域的气候环境，环境变了，尤其变冷以后，很多的灵长类呢它会改变生活的习性，有些可能就从树上到地上去生活，就会变成人类。那西方学术界就觉得那一定要到东方去寻找。
0: 寻找人类起源的火种一旦燃起就不会熄灭，西方学者掀起了寻找人类祖先的风潮。20世纪初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在中国的华北平原上，太行山的余脉大西山伸向渤海湾，永定河的泥沙冲击出小平原，山水合围赋予了北京湾优异的地理气候，也让这里有可能成为几十万年前的文明起源之地。
2: 正当我们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什么用，
0: 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1921年，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经中国政府批准来到周口店，他们被一位当地的农民指引到一处被叫做龙骨山的地方寻找动物化石。安特生在龙骨山山路的地层剖面上发现了一些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他轻轻地扣着岩墙对施丹斯基说，

0: 1923年，施丹斯基在龙骨山发掘出似人似龙的牙齿化石，运往瑞典研究。
1: 到1926年，安特森先生就是根据两颗牙齿宣布，在这古店发现一种古老的人类，当时给起个小名叫做北京人。
0: 这几枚人类的牙齿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他们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大陆上发现了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周口店古人类学的重大发现也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注，出钱资助考古发掘，按照协议开始对周口店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为此签署了一个被称为翁布协定的合作协议。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与代表美方的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顾达生签署。按照协议，周口店考古发掘由双方共同组织，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属于顾达生代表的协和医院，但出土的所有化石标本是中国国家的财产，永远不允许运往国外。1927年，周口店又发现了一枚人类牙齿化石。顾达生为这个介乎猿与人之间的古人类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名北京人。但世界各国的古人类学家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顾达生的想法无知大胆。周口店的北京人能否成为人类演化进程的关键节点，证据链上还缺少重要的一环。1929年12月6日，裴文中的同事王存义激动地拍摄下了这张闻名于世的照片。这个只有半张脸的男人是裴文中，他怀里这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正是四天前

0: 头盖骨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科学发现之一。裴文中回忆，
1: 过了几天将这个标本带到北京，大家一看都认为确实北京人的头骨，这一发现很重要，使大家都兴奋起来。有了这个发现，龙骨山的命运，
2: 从这颗北京人头盖骨的特征上，就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前额扁平，应该向后倾，眉脊比较突出，两个颧骨比较突出，但是它没有下颚。那么它呢，应该说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骨壁比较厚，所以它的脑量就比较小。它的脑壁这个厚度是我们现代人的两倍，那么它的脑量呢，仅有915毫升。
3: 从最早的人到现在有600-700万年。最早期的时候，这人的脑子呢，大概就300多毫升。逐渐到了50万年前的话，到了北京猿人，那么他就是平均1000毫升左右，稍微多一点。那么到我们现代人，那么脑子呢，平均就到1300到1400毫升。
0: 今天的研究给北京人做出了准确的推断，但在1929年，确定这些头盖骨的主人到底是人还是猿，需要更多的证据。周口店所在的大西山拥有着奇诡秀丽的风景，也蕴含着丰富多元的地貌，石灰岩的地形让周口店形成了可以穴居的溶洞，也让石器的人工制造成为了可能。
4: 那个灯光器还是勉勉强强的，还可以再修更好一点。
5: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模拟50万年前石器的制作，用锤子握在手里来打击，产生一些小的石片，这个小的石片可以作为工具的素材，毛坯来加工成工具，也可以直接来使用。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锤击法和砸击法两种不同的石器制作方式。砸击主要是对麦石英的材料，很容易就裂掉，会碎成很多碎片，在从中选择可以用的。最早把龙骨山上的石英碎片理解为北京人工具的是安特生，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想，并未得到证实。在发掘出头盖骨之后，裴文中又找了2000多件石英片和几十件其他岩石做的石器，他认定这是北京人使用的工具。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大量质疑。裴文中回忆，
1: 带回北京洗刷出来之后陈列了出来，请我们同事来查看和研究。有一位同事看了之后好像是非常生气，立刻就拿起一块石器来，在其余的石器上拼命地打。他口中说，这样的碎石头马路上多得很。
0: 裴文中一直在通过实验试图证明哪里是自然痕迹，哪里是人工的痕迹，但依然无法说服同事。1931年，法国权威的史前学教授布日耶来到北京，证实了裴文中的看法。也是在193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布达生发表论文，证明猿人洞挖出的黑色物质是人类用火的遗迹。工具使用，用火证据，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将人类历史推至50多万年前，更一举改变了学术界对古人类研究的边界。因为北京猿人的发现，直立人这一在古人类演化中最重要的阶段得以确立，这是人类演化史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随后在世界各地，人类祖先留下的印记被不断发现，从700万年前萨海尔人、600万年前的肯尼亚原初人、400多万年前的地猿、300多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到260万年前的能人，再到200到20万年前的直立人，人类进化的路径

0: 的寻找打下了第一颗也是至关重要的钉子。
1: 他在世界的范围内确立了直立人这个演化的阶段，而且知道人类的历史可以到50多万年，所以那个时候是让人脑洞大开的一种推测。所以这样的关联性的重要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就层出不穷了，这是一个对人类起源于演化的作用。

0: 掘不久，裴文中的助手唐亮就发现了一颗牙齿。令唐亮沮丧的是，那仅仅是一枚臭狐狸牙。但裴文中却意外的惊喜，因为这颗狐狸牙上有一个人为的小孔，这意味着它是古人类制作的装饰品。不久后，裴文中又在山顶洞中发现了三个头骨和一些肢骨。一种距今3.4万年至2.7万年的古人类被确认。山顶洞人属于晚期智人，在外观上，山顶洞人的头骨比北京猿人更加饱满圆润，其脑量更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 北京猿人在他们这个洞穴里生存了很长时间，下部呢很可能将近80万年就有人类驻足在这个遗址，那么上部可能在30-40万年人类还在这个生存，当然呢更晚的时候到3万多年山顶洞这个遗址还有我们人类在生存，所以它构成了一个人类在东亚这个地方生存演化的一个证据链。
0: 1936年，最初只是周口店一个小会计的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他回忆，
2: 即使是芝麻粒大小的耗子牙也不能丢掉，每个人挖过的沙土和碎石块都分别放置。
0: 就在日复一日过筛子的工作中，他先后发现了北京人的牙齿和几块碎小的头骨和石像。1936年11月15日，一个工人将几片碎骨随手放到筐里，贾兰坡一眼看到，心里陡然一惊，这不是人头骨吗？他赶紧调来三位技艺高超的发掘能手，将周围6平方米作为特别区域。很快，在半平方米的范围内，人类的耳骨、眉骨、枕骨等相继露面，而大块的头骨埋在松软的沙土之中。贾兰坡一夜未睡，将头骨碎片粘接成型。得知消息的魏敦瑞激动得连裤子都穿反了。短短2周内，贾兰坡先后发现了3个北京人的头盖骨，这一发现再次震惊世界学术界。本该如火如荼进行下去的考古工作，随着77事变的爆发戛然而止。1937年，周口店停止发掘。1941年，为了避免化石落入日寇之手，委托美国使馆将它们运至美国躲避战火。头骨化石在从协和医院转运的过程中不幸失踪。裴文中与贾兰坡先后发现了5个北京人头盖骨、3个山顶洞人头骨等多件化石，从此人间蒸发，世纪悬案至今。

0: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再度开启。贾兰坡在日记里写道：
1: 预备到周口店去的人有我、裴文中、刘宪廷，还有一北平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苏秉奇先生随着我们去参观。室内的蚊子很多，咬的人不得安睡。
0: 半个月后，贾兰坡与刘宪廷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回田的堆积中发现了三颗中国猿人的牙齿，周口店成为了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摇篮。

0: 有什么呀？
1: 这里边住着好几万年以前的人类。
0: 那我们在这儿发现什么呢？
1: 在这儿可以看到人类的生活遗迹呀。
2: 在周口店龙骨山，这座山洞被称为第四地点。1973年，考古人员对这片厚达2米的堆积层进行发掘，因为早期智人的左上第一臼齿再度丰满了周口店的历史。
3: 那第四地点有一颗牙，这一颗牙呢，是明代时代了，建于北京猿人跟那个山顶洞人之间，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中间经过那个第四地点那种人，只是那个小地区而已。
2: 考古学者判断，这是介于50万年前的北京人和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之间的又一代古人类，他被命名为新洞人，距今大约20到10万年。

京人下颌骨新的头盖骨化石等等，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代表四十余个个体的直立人的骨骼材料。周口店形成了跨越50万年多阶段共存的珍贵遗址，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亚地区，直立人和智人的演化与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周口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苍松翠柏间，有一片汉白玉墓碑，长眠于此的是曾经参与周口店挖掘的老一辈考古人。呕心沥血发现第一颗北京人头骨的第一代中国考古人裴文中，奋斗一生为遗

1987年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时任周口店遗址博物馆馆长的袁振新回忆。

0: 拍摄都是我亲自做的。
1: 1987年12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而且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但对中国考古学、地质学、古人类学的专家而言，对周口店的研究与保护，它仅仅是一个开端。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一同探寻这份世界遗产背后的故事。2021年10月，一部名为《龙骨魂》的舞剧拉开帷幕，通过演绎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传奇人生，致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事发掘100周年，也致敬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再次追祖先的足迹，一群又一群来客再次探寻自身的缘起。198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而与此同时，质疑声也在世界另一端响起。头颅的痕迹来源于动物的啃咬。1985年，美国考古学者宾福德发表了《远距离看周口店的埋藏穴》，是北京人的洞穴之家吗？一年后，他来到周口店调研，又写作了《周口店近距离观察》，对周口店60年来的考古研究结论连发质疑，对遗址多个地层的观察表明，没有证据证明灰烬是燃烧造成的。
1: 宾福德先生他认为，周口店这个地方可能根本不是一处洞穴，来供给古人进行居住的家园，而可能是一个裂隙。这样的话，人类可能在周围活动会失足掉进去。人类用的石器也会掉进去，甚至一些用火的遗迹也会被风或水带到这个裂隙里边沉积下来。那么你后来在这里边发掘出来了，你就觉得啊，人类在这个遗址里生存。他说，那你这可能是搞错了。

0: 没有解释出土文物为什么会如此。他主张用科学的方法与逻辑探索文物被埋藏前经历了什么，进而重建史前人类的生活。
1: 那新考古学就是从

0: 十年代开始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就对传统的很多的考古学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批判。那么这火殿这个遗址呢，就是这样就成了一个靶子。
1: 蝙蝠德的观点在国际学界引发了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性质的大讨论。1988年，贾兰坡先生就撰文反击：我手中保留有周口店猿人产地平面图和剖面图，以及发掘照片等原始记录。这套东西也让他看过，有了它，周口店的标本都活了。直至十年后，争论仍在持续。新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范式的重大革命，他们的学术观点也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周口店数十年来的发掘与研究。学者们能否采用更科学的理论方法，提出更加确凿的证据，对新考古学的质疑做出回应呢？1999年，正在美国攻读人类学博士的高鑫也受邀参与了关于周口店考古的学术交锋。
0: 我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新的发掘研究用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古老的重大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你在这个遗址进行取样是非常有局限的，真正应该是在地层内部去采，这样可能得出的结论更加坚实。
1: 高鑫考入北京大学第一个学期就去了中国的考古圣地周口店。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之后，他的目光锁定周口店，踏上了人类起源的探寻之路。2000年，高鑫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周口店。2009年，为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西剖面的保护，抢救性发掘势在必行。猿人洞中这处高达20-30米的峭壁，由光影投射出的数字标记出考古学中的地层，这是高鑫团队留下的发掘印记，每一层都凝聚着几万至几十万年的历史。延续了20多年的学术论战也因此翻开了新篇章。2009年，高鑫在日记中写道：确定了开始发掘的日期，下周三6月17日，周口店遗址在裴文中先生主持下出土北京人头骨、石器、用火遗迹等，创造了20世纪的辉煌。现在我们有幸接过火炬，主持新的发掘和研究，是机遇，更是挑战。
0: 北京猿人是否住在这个洞穴里边？他们是否会有空间用火？他们是否会狩猎？还有就是，北京猿人在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时期生存？持续了多长时间？他们生存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样子的？都需要加以研究。
1: 2009年，当考古人员探索到第三层，回应学术质疑的证据开始出现了。
0: 当我们发掘到第三层底部，我们发现这个上面是覆盖了一层大型的角砾，这层角砾让我们非常惊喜，有的是带有洞顶这个结构一些特征，它提示我们之下第四层开始那个时期是有完整的洞穴的。这不像宾福德先生他们推测的那样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裂隙。
1: 果然，当这部地书第四层被翻开，来自40-50万年前的重要文物出土了。
0: 这个非常漂亮啊，你看这个
2: 本来是应该就是个平直的，就是光滑的一个面，但是现在您看它出现了这么多连续的小疤，应该
0: 而且这个疤痕是有一定的方向性啊，都是向这侧哈，
2: 是的
0: 来打击加工的。换一个骨头上面有痕迹，需要在显微镜下好好观察一下。
1: 通过显微镜下的微痕分析。

0: 皮，割皮，然后剩下的一个骨头。
1: 通过微痕分析，高清团队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古人类以周口店的天然洞穴为家，用自己打制的石器为刀，享用狩猎来的美味。从茹毛饮血到熟食的变迁，促进了人类的演化。周口店北京猿人是否会用火的话题，也因此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0: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人类之外的动物会用火。为什么在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那么这种体质啊，它的这个智能发展都有一个飞跃呢？有人就认为，这可能就是用火熟食支撑我们大脑的快速发育。
1: 北京人究竟会不会用火，成为新考古学最大的质疑。那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能找到答案吗？
2: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0: 抢救性发掘，又挖出很多火烧的灰烬，我就把它介绍给负责周口店发掘的高新教授。
1: 我们在上面灰烬体取了几块样本，然后与国家安全生产研究院两位同事合作来进行分析测试，结果在这里边发现，哎，里面实际上是有很丰富的指挥体的，而且提取到这个一些碳啊、钾等元素，都完全证明了这是一处人工用火的证据。
2: 第四层，一处火塘与多处红色山土也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
1: 红度值比周围都要高出很多，石化率值也要高出很多，就是因为人类长期用火，沙土里边会有一些铁的成分。这个火塘呢，石头围住起来的结构是很清楚的，而中间呢有些灰烬和这个烧烤的这个红土的土体在内部存在，就是说人类是在有控制用火的坚实的证据。
2: 新发掘所揭示的材料与现象，加上现代科技分析结果，使北京人的用火变得明确。更加戏剧性的是，宾得福1985年发表质疑论文的《现代人类学》期刊，2017年发表了高新团队的发掘研究成果。周口店北京猿人，他们用火的争论终于可以尘埃落定。2018年高新在日记中感慨，从2009年至今，我和同事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非常精细、非常带有学术目的的对周口店第一地点西剖面进行了很好的发掘。我们接过了裴老、贾老的火炬，将在周口店更好地完成被赋予的责任。周口店不只有猿人洞，作为一个遗址群，它是世界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的一座宝库。第27地点也被称为田园洞，它距离猿人洞所在的龙骨山10公里远。2001年，他的发现再次将周口店置于国际学界的聚光灯下。
3: 当初这个地方是一个田园林场，当初也是这个林场的经理为了找这个水源来浇这个果树，在洞口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些化石，而且这个经理呢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吧，他把这个发现的化石呢就直接送到了中科院硅谷所。
4: 看到标本确实很兴奋，我第二天就跟着他们就过去了，在那个剖面上就可以发现一些动物骨骼、牙齿，当时我们就觉得很有价值。
2: 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童浩文，每次回顾学术历史，总有对西方同行奋起直追的冲动。
4: 我们这个学科，是个纯基础学科，也是各种科学领域。

0: 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在西方国家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国内呢，这方面确实起步相当的晚。
1: 而周口店田园洞的发现，让他感到自身所学找到了用武之地。2003年5月1日，这也是我从法国访学回国之后首次独立负责一个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我计划要完全按照国际上流行的操作规范来进行正规发掘。

0: 绳子，这样的话配方才能永久保持。此方法在国内应该算是首次采用。39种动物的化石陆续出土，海量的研究让今天的人得以窥探史前世界的环境。2003年，一块下颌骨的出土给了茼蒿纹更大的惊喜，它属于一位晚期智人。
1: 我们希望这些标本呢，也是能够弥补一下当年这些早期人类化石这个丢失的这种缺憾吧。
0: 此后，田园洞又出土了古人类的肱骨、股骨、指骨等不同部位骨骼。截至目前，已鉴定出34件古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39个属种，年代距今4.2至3.85万年。田园洞中的人类骨化石也正在撬动另一项科技考古的进程。
1: 田园洞这个标本保存得很特别，就是说它是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有机质的保存相对是比较完善的。负责内研究员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就首先推荐了田园洞，它有里面保存丰富的这个骨胶原。骨胶原是我们提取遗传物质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0: 近10多年来，国际学界古 DNA 学科已经可以让现代人找到自己在古人类中的祖先。可是田园洞被发现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可供提取的古 DNA 样本。
2: 同时，它有跟这个像这个西伯利亚的联系，或者是跟这个。
0: 2017年，中科院古籍所傅巧妹团队用研发的科技新方法，将含量仅占0.03%的人类 DNA 成功辨识提取出来，从而使田园洞人成为第一个能够获得核 DNA 的早期现代人，实现了中国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最古老人类的第一个全基因组测序。
3: 通过我们研究的明确了他确实是东亚人，而且呢他跟现在的东亚人还有一些地方不一样。首先第一点，他跟这个古欧洲人的某一些人群有联系。美洲土著人的内部呢，他有一些人群相对别的美洲人群相对来说跟田园洞更近，这个人群呢就是亚马逊人群。这些现象呢都让我们知道当时的东亚呢相对来说它有非常复杂的遗传历史。
0: 冯小妹团队的研究被《自然》杂志认为是填补了东亚非常重要的地理和时间尺度上的巨大空白。百年来，考古探索从未停止。如今，对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保护也从未间断。200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共建周口店遗址协议。200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周口店遗址保护管理办法》。遗产保护的创新典范在周口店诞生。
4: 最主要的这个工作就是把整个棚顶上面的绿植要进行更换，跟专家沟通一下我们整体的安全评估。
0: 李岩，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遗产办公室主任。工作近20年，见证了遗址保护的历程。2012年，北京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周口店镇是房山区第一个发生泥石流的地方。藏于山间的北京猿人遗址的安全让人揪心。
4: 猿人洞、山顶洞、第4地点都做了加固保护工程，像鸽子塘

0: 要的措施就是锚杆、灌浆加固，所以这次能够经得起这么大的雨水的考验。
1: 当时这些隐藏在岩石内部的加固措施成为了金钟罩，让遗址安然度过灾难。其实周口店的加固保护工作早在21世纪之初就开始了。李衍在日记中回忆了这一历程。今天是2018年8月9日，也是我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猿人洞保护工程今天完工。猿人洞是遗址最重要的化石地点，自发掘之后百年来风化雨水侵蚀严重。2008年，我们提出要建一个保护棚来彻底解决问题。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光设计论证就用了7年。今天这把保护伞终于撑起来了。

0: 们整体的保护棚设计覆盖面积是3700平米左右，高差将近40米，而且你不能说完全给它封闭掉，就是因为它将近100年了，它都是一个露天的状况，不能瞬间就把它的这个保存环境造成很大的改变。
1: 设计师选择以半开放的弧形敲体钢结构，横跨猿人洞遗址之上。
2: 它是一个百年工程，然后又盖在中国第一个世界遗产地上。我们给每个叶片都编了号，因为它所有的角度都不一样。
0: 一共是805个叶片，每一片都有它固定的3维的空间定位，洞内保持通风。我们把主要的水排出去，一些零星的水还能够进来。
1: 交错的几百枚叶片逐层排水，保证通风。设计师更通过形态和色彩，让它与遗址周围的山体环境融为一体。建筑轮廓隐没在起伏的山峦中。2018年，这座南北跨度77.5米、东西跨度54.5米的大型顶棚终于竣工。它被认为是最大胆，同时又最谨慎的文物保护工程，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创新奖。而更多的前沿科技也被应用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保护。
0: 我们可以看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这是监测我们这条裂隙的变化的。
1: 遗址中的岩体稳定性、微环境及核心区大气环境等状况，由140个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地将330个监测指标实时回传到监测中心的大屏幕上。丰富的体检数据形成了完备的监测预警体系。
0: 通过我们的监测，能够为我们的遗产的保护提供更加准确、更加科学的数据的依据，把我们之前更多的那种被动的保护变成主动的保护。
3: 100年来，一批又一批中国考古人扎根在周口店，特别是龙骨山这片土地。他们用小铲子当笔，一点一点挖开泥土，努力读懂埋在地下的无字历史书。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工作，一点点揭开了我们人类祖先在这里生活的秘密，找到了文明诞生的最初线索。他们不畏艰辛，把一个个零碎的远古发现拼凑起来，就像拼图一样，为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世界了解人类从哪里来贡献了来自中国的关键。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再也不需要你的救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所有美好为你慕名而来。他留言说好喜欢人民日报一段激励人心的话，分享给大家。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内心的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说得很正确啊，和大家共勉。希望所有的美好为你慕名而来。

快让灿灿抱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听林依晨演唱的新版的你。天哪，这个版本感觉已经和植树结婚了好多年之后，有了宝宝成为母亲之后的声音了。相信植树在平行世界里一定会很幸福吧，那是我的青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对湘琴和植树的故事还有印象，希望有印象的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唤起尘封的记忆，一起来听林依晨演唱的这首新版的你。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介绍一款益胃汤，北沙参15克，麦冬15克，生地15克，玉竹5克，冰糖15克。将北沙参、玉竹、麦冬、生地洗干净，冰糖打碎备用。将北沙参、麦冬、生地、玉竹和冰糖同放在炖锅内，加入清水300毫升，将炖锅至无火上烧沸，再用文火煎煮25分钟就可以了，有益胃生津、润肺止咳的功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或者炖汤，而且是在水温很高的时候放入枸杞，这其实是会破坏枸杞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的。这里建议您泡枸杞用温水，更准确点来说是45到60度的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温度计去量，建议大家可以等水烧开后放置几分钟量一量，然后再去泡枸杞。熬汤的时候呢，可以把熬好的汤放一放，再加枸杞。

Thank you.

后来你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0: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多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2: 100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心跟我说，人家也心跟我别等你了。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重新从
2: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扛过洋箭，看到战壕的时候，我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像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在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民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是不萌不美，是太萌太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旋律，记得这首歌刚出前奏的时候有人取名为古逆，我快要沉入谷底溺水而亡，可我还是想要顾你，因为你既是在我掉入谷底时保护我的水，又是夺走我空气的水。最后这首歌的歌名读成旋逆，读快一点就是喜欢你的意思。其实想想

比起丧，或许我们都希望有个美好的结局。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对于爱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起来听《悬溺》这首歌。

于软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你》，他说开头对方已通过你的好友申请，现在可以开始聊天啦，结尾是消息已发出但是被对方拒收了，或者是提示对方已不再是你好友，请先添加好友。是不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无论是感情遇到挫折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大家好好的一起来听《与你》这首歌。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工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

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土萨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五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三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三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源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源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
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 3.5 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十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
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

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

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的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

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汗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
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九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0: 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李灿的事迹。
2: 重点关注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
3: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2: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将使用100多亿美元紧急拨款购买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目前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

0: 锚定目标，奋楫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请听报道。
1: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金国。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视野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3: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恒、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4: 同志们好，
1: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陆军第82集团军丁辉，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事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昨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临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 海空馆。

0: 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1: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修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齐伟光：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6: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的简要事迹。李灿，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男，汉族，1987年11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7年

0: 2022年3月入党。该同志矢志打赢，一心严战，参加全军参谋技能比武夺得第一名，牵头和参与修订各类计划方案、行动预案，参加多场中外联演联训、全军演习比武等活动，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任务，被表彰为全军优秀参谋，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
1: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2: 习主席指出，要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在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和锻炼部队，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与火箭军某部驻训官兵一起在大山深处开展夜间实战化训练，近距离感受新时代火箭军官兵以过硬作风砥砺胜战本领的风采风貌。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二集，淬火加钢，锻造过硬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峰、匡小庆、刘振恒。
3: 已经是午夜时分，但火箭军某部组织的火力突击演练还在紧张进行当中。此刻记者所搭乘的导弹发射车关闭了大灯，正沿着仅比车体略宽一点的盘山公路，在大山深处蜿蜒着默默前行。
4: 零号阿号报告，接到通报，当前上方卫星过顶。
3: 十几分钟后，发射车上的官兵突然接到模拟敌卫星过顶的特情，快速研判态势后，发射架指挥长姚家开从容地指挥所属人员立即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伪装，并转入无线电静默状态，成功地规避模拟敌卫星侦察。
5: 我是发射单元的指挥长，有的时候天气这个炎热也好，寒冷也罢，还有下雨，不管什么情况下，主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用武的时候能把导弹打出去，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
3: 夜色如墨，记者坐在导弹发射车里，随着车体左摇右晃，一路颠簸，困意难耐。不知道过了多久，司机突然踩了一下刹车，把长长的导弹车停到了一块空旷地域。还没等记者缓过神来，发射号手们就迅速跳下发射车，展开战斗部署。
6: 3号，向江泽民，
7: 江泽民。
3: 刹那间，战车的轰鸣声与口令声交织在一起，氛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记者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记者还没有听明白口令的意思，带着头灯的发射号手们就已经把发射单元全部部署到位。站在记者旁边的演练指挥员武峰介绍说，这次夜间演练不仅要检验装备性能的可靠性，而且要通过跨夜的高强度连贯作业，切实把官兵的战斗作风练扎实、练过硬。
8: 因为火箭军部队的话，武器系统比较复杂，哪怕是插错一个电缆，或者说是记错一个数据，都有可能导致发射失败。所以这个我们培养单元的作风，更多的是一种操作的作风，就是精准操作、精准把关这一块。
3: 火箭军某部驻训的区域地处南方地区的大山深处，而且正值盛夏酷暑，高温多雨，湿热难耐。正当官兵们准备模拟导弹发射训练时，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对发射车驾驶员黄正凯而言，冒雨执行发射演练任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前段时间在一次夜训任务中，黄正凯已经经历过一次发射车在雨中发生轮胎故障的特情。那一次他临危不乱，迅速带领几名号手冒雨更换轮胎，最终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发射区域。
5: 当时那个过程当中，您感觉紧张吗？
9: 非常紧张，突发的情况，如果完成不了的话，然后等待后面的来救援，或者是上面的指挥员会选择备份的单元去完成你的任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不管是有多大的雨，我们都必须要想着去把它完成，而不是想着退缩。

0: 永不退缩、勇往直前的昂扬斗志，永不放弃、向前冲锋的战斗作风，是一代代导弹部队官兵的不懈追求。二级军师长黄正凯今年40岁，个头不高，骨子里却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黄班长对记者说，与处置车辆特警的紧张心情相比，夜训过程中驾驶发射车长途机动带来的疲劳困倦，更加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
1: 我们经过一晚上你这么开，到最后感觉开着开着自己腿都麻了，那就掐自己的大腿，然后拼命的拍呀，让自己的这个强心肌肉恢复记忆，这样就会更清醒。不管你想任何方法，要克服任何困难，要保证完成任务。
2: 十九八七，
0: 夜色沉沉，雨声淅沥，大地在雨夜的怀抱中静默。记者看到一枚枚威严的导弹从发射车上缓缓起数，随着密集的口令声响起，记者仿佛看见导弹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喷吐着炽热的怒火，奔向预定的坐标。这时候记者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凌晨3点多。火箭军某部李振华告诉记者，今年驻训以来，他们围绕指挥筹划、机动行军、野战宿营、战斗发射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探索优化了多种战法、训法和对抗手段，有效检验了官兵在极限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与此同时，夜间训练是他们今年驻训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训练展开时间不确定，训练实施轮次不确定，训练战斗部署地域不确定，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官兵们在抗高压、抗疲劳、抗干扰中不断锤炼昂扬的战斗精神和过硬的实战本领。
3: 通过我们这种严酷的作战环境，加强战场标准和战斗精神的培育啊，来提高我们部队的整个的战斗作风。平常的话，大家也都遇到困难、遇到任务的时候，大家也都敢于叫响“争创钢铁营队，争当钢铁战士”这样的一个战斗口号。
0: 习主席指出，必须把培育战斗精神、培养战斗作风突出出来，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探索形成战斗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记者了解到，火箭军某部在今年驻训期间，每个星期都会组织理想信念和形式战备教育，并且开展苦累观、奉献观和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等活动，教育引导官兵切实筑牢政治忠诚，强化练兵备战，弘扬战斗精神。火箭军某部武峰，
4: 我们更多的突出的是一些苦累观啊，一些教育，然后再加上一些挑衅战，激发大家的这个战斗热情，鼓舞大家的战斗士气。行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失败和挫折，这个时候部队更多的需要一些鼓舞。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点采访后，记者明显感受到，经过多轮夜间训练的火箭军某部官兵战斗本领更加过硬，战斗精神更加旺盛。火箭军某部武峰坚定表示，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的壮阔征程，他们豪情满怀，备受鼓舞。未来一定要将忠诚信仰深深根植心底，把打赢使命高高举过头顶，以向战而行、敢打必胜的铁血担当，书写更加出色的强军答卷。
4: 只有培养我们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培养我们这种严准细实的战斗作风、操作作风，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一声令下，我们能够做到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做到不辱使命。
5: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郭肖宁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6: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上午8点，记者在中国黄岩岛海域看到，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驱逐舰、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

0: 空中火力打击和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海军湛江舰孙俊辉：
1: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整套作战流程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对于这次南部战区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记者采访了海军研究院国际法教授郑红，他表示，
2: 众所周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有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并不包含黄岩岛。菲律宾不断变换花样，侵权挑衅滋事，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推高了地区安全风险，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完全正当合法。这次海空联合演训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威慑巡航、精确打击、联合防空等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黄岩岛及其附近海空域管控的多样手段和可靠能力，宣示了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更是向相关国家传递了明确信号，不要闹海挑衅、制造事端，否则将自食苦果。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本台消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超当地时间8月1号了解到，针对美国方面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类似的消息属于无稽之谈。该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据此前报道，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经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在与美国协调。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根据五角大楼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 57.5 亿美元的萨德导弹，增购价值 55.7 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五角大楼的采

0: 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六导弹和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 6.92 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据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的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导弹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另据报道，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8月1号通过社交平台表示，一辆载有铁矿企业工人的大巴车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一人遇难，12人受伤，其中两人情况危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55名刚下班的工人和一名司机。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

0: 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

0: 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2: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3: 共同
1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

0: 还得让我们去参与呢。
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 436.9 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 10.9 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3: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5: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6: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方横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5: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7: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5: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8: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9: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1: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0: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 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0: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0: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3: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4: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3: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4: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3: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4: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5: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4: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5: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35,206.99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0.7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9: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9: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9: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9: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日20时到2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2日20时到3日20时。

0: 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6到30度，广路气温26到31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6到32度，海洋气温26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这首歌听过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阳光向上，特别励志。再加上电视剧《火蓝刀锋》的剧情加持，歌曲前面的念白部分有一句“我爱这大海的惊涛骇浪”，它能把我变得无比坚强，更是会让人们从歌声当中体会到年轻人的一种不服输的劲头。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郝在京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你能下海他也能下海，而独独长海人永为人先。郝在京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编辑。2009年仲夏时节，郝在京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郝在京的文章《小岛外面是大洋》。鱼木鱼渔猎，自古渔猎并称，猎手在森林中追捕野兽，渔民在大海里追捕鱼类，渔民也是猎手，渔民不但是猎手，而且是更加高明的猎手。想想看，追捕野兽还能看得见，捕鱼却形同大海捞针。猎手骑马坠地还能改成步行，行船却要对付那变幻莫测的大海，翻船就是灭亡。当个渔民对于我们人类也是艰难的转变，人类原本是猴子，猴子属陆地动物，天生擅长爬树，也能下地行走，于是变成直立动物。可你见过哪条鱼竖着游泳？你又见过哪个鱼人长出鱼鳃尾鳍？对于人，下海斗浪那是创举，也算变异基因的努力呀。穷追原始根基，我感到自己似乎接近了獐子岛人的文化基因。捕鱼在各种生产方式中难度更大，渔民理所应当战斗力极强，那么这渔民出身的獐子岛人也就天性能干。农民属牛，牧民属马，猎民属虎，那么渔民属什么？我惊异地发现，十二属相全是陆地动物，为何没有鱼？獐子岛人说了，水里也有十二属相，那水底觅食的海参就是温顺的海牛，那浪里穿梭的带鱼就是奔驰的海马，那吞噬同类的鲅鱼就是凶狠的海虎。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獐子岛人历来从事渔业，他们熟知小岛外面是大洋。在遥远的年代，即使小岛上獐子成群，鱼虾扑岸，祖辈们仍然把生命释放于长天沧海，不惜风浪之险奔赴远洋。从这个小岛出发的渔轮东出日本海，南下印度洋，比郑和下西洋跑得还远，到外国人的家门口渔猎，那不是一支英勇的远洋舰队吗？可又不止于此，除了捕捞业以外，獐子岛还有发达的海上养殖业。别看岛子小，加上周边的海洋经济区，可控面积居然有50万亩之大，岛上水肥，鲍鱼小苗安然滋长。

长到指甲盖大，空运南方，投入温暖的海水，快速长大后又回到北方老家，在清澈凉爽中积聚养分。周边海域建成了现代海洋牧场，獐子岛人在此耕耘海田，这里的人们既是渔民，也是牧人，还是农民。现代的獐子岛人使我的思绪又回到古代的敦煌人。敦煌秘史持续演进，频频落败的农人警醒了，他们不但开始学习骑术，而且给战马披上钢甲，终于战胜畜牧群落。半农半牧的人们开始重视军事，筑垒摆阵，弄得狩猎群落无处施展，最终还是先进者胜出，因为他能综合各种生产方式的优点。这使我想到獐子岛的优势，正是利用科技手段综合农牧渔业各种生产方式而成。岛上的优势吸引着大量外来劳力，这岛的公共设施完备而先进，医院有 CT， 社区中心免费上网，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养老院，本岛居民人人享受终生保障，所谓小康生活也就是这个样子吧。谁不盼望小康？有的地方埋怨缺少成功的条件，有的地方成功了又是昙花一现。对于追求者，这小康日子似乎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求。现在海市蜃楼就在我们眼前，不但看得见，而且摸得着，小康世界神龙活现。怪不得十二属相还有个龙，能上天，能入地，更能下水，海陆空皆能，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龙生于水，獐子岛近水，这里的人大概是属龙吧。可是你能下水，他也能下水，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而独独獐子岛永为人羡。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三炮手、引信手快速完成各自任务，装填手顺利将一枚60斤重的85反坦克炮弹推入炮膛，合上炮栓。这一次表演好在不用拆除引信帽，炮击目标是靶子，炸得太烂就不好看了，要穿透。炮手们完成任务后立即撤出并散开，半蹲在分开的炮架内外，目视前方海面快速移动的炮艇和靶子。大炮没响之前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刻。炮长王淑琴站在大炮右侧的炮轮旁边，一手举起发令的小红旗，一手持望远镜观察目标，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测量炮艇的航速和靶子与岸的距离。打海上移动目标要根据距离和航速确定标尺参数，提前量小了炮弹就打到靶子后面去了，提前量大了有可能打到炮艇，尤其是炮艇拖着靶子斜向行驶，靶子与炮艇的横向距离看上去非常近。确定标尺参数非常考验指挥员对精准度的把握。炮弹落到靶子后面固然是脱靶，是炮击失败，可一旦超前打了炮艇，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脱靶和失败，而是重大事故，因此都非常紧张。炮长王淑琴测量好距离和移动速度，下达了参数指令。正聚精会神趴在防盾板下通过炮瞄镜瞄准的张淑英重复一遍，边重复边转动摇架手柄调整炮管指向。放！王淑琴手中的小红旗像一柄大刀朝下猛地一砍，张淑英迅速按下发射按钮，此时她紧张得仿佛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炮弹冲出炮膛，携万钧雷霆，拖着火龙一样的长尾巴，呼啸着穿越晴空，飞向目标。叶剑英从望远镜里看到目标被击中，靶子被穿了个大窟窿，大喊一声好。随后女炮班又连续发射4发炮弹，全部命中。炮艇拖着的靶子几乎被打成了蜂窝煤，叶剑英不由连声赞叹，打得准，打得好。阵地后方爆发出热烈掌声和热议声，将军们对女炮班的骄人成绩赞不绝口。按射击规定，指挥员下达射击目标命令后必须在2分钟内发射5发炮弹，时间紧呐，每射一发就要立即装填，并根据变化了的

0: 栾树快速瞄准射击，从下达命令到装填瞄准发射，一个流程下来不超过20秒，哪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耽搁，留给瞄准手的瞄准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女炮班的五个人配合默契，环环相扣，无缝对接，一气呵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5弹发射。规定是2中及格，3中良好，4中以上优秀，首发命中提高一档成绩。女炮班5发全中，当然包括首发，难怪叶剑英和将军们如此高兴。张淑英也非常高兴，汗水没有白流，这样的天气和海况条件打出良好成绩也说得过去，及格也能接受，可他们打出了优秀中的优秀，完全是超优的成绩，这份答卷太完美了吧。这是张淑英的第一个没想到，她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实弹射击表演结束后，叶剑英走进炮阵地，来到他们身边。在大连营橙子比武时的场景重现，叶剑英第二次接见他们，他们一个个激动惊喜，感觉像做梦一样。叶剑英高兴地对张淑英说，你们38女炮班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指挥果断，打出了实战水平。又对女炮班的民兵们说，要提高警惕，长期守备，御敌于国门之外。叶剑英对瞄准镜很感兴趣，对张淑英说，瞄准手是打得准的关键。说着俯下身看着瞄准镜问怎么瞄准。张淑英向叶剑英介绍了瞄准要领，叶剑英操作起瞄准镜，当上了瞄准手，和大家一起操练。叶剑英视察海洋岛后即兴赋诗，魏武回边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明与兵。叶剑英的手记显示，最后一句为海岸坚防明与兵，叶剑英在后面又有小字注明将海改为岛。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无疑包括对女炮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美。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玉皇顶的传奇故事。海洋岛最高峰姑娘顶有个山头叫玉皇顶，据说当年天上的玉皇大帝曾到过这座山头，并亲口封鲍鱼是宝。从此鲍鱼、海参和驴当表成了海洋岛三中宝。这海参鲍鱼大家都知道，这驴当表又是怎么回事？在长山群岛，猫驴儿是咱们渔家人的钟表。渔家人半夜听到猫驴叫，起来下海去撒网，回来保准鱼满仓。这猫驴儿是谁家的猫驴儿呢？我想各位肯定猜到了，对，张国老的。今天我们先不说这毛驴儿，还是说说这玉皇顶。在很久以前，渔家人经常到海里抠鲍鱼。到了冬天，为了防止海水冻伤，海胖子下海之前都要在岸边点上一堆火。有一年冬月十九，海洋岛上的四个海胖子弄了几块木头，在岸边点了火，就去抠鲍鱼。想不到这火堆散发的香味儿飘到了玉皇大帝那儿。玉皇大帝一闻，下方黎民百姓有什么要紧事儿，点了这么多檀香，快去查明回旨。广目天王向海洋岛一望，回禀玉帝，此香是海洋岛渔夫在海边点火而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玉皇大帝决定亲自看一看。他来到姑娘顶西北的一座山头，看见一个渔夫守着火堆，三个渔夫在水里出来进去，很是奇怪。一施法术，四个海胖子就飘到了山头。就听四大天王喝道：“陛下在此，还不跪下！”海胖子从来没见过什么大官，也不知道陛下是谁，他们就问：“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搁山顶待干什么？怪冷的，走，到俺家去坐，喝米酒，逮鲍鱼，面朝大海，先捞先逮。”四大天王一看正要发怒，玉帝一挥手：“你们在海里进进出出，这是为何？”海胖子一听，笑的是前仰后合：“哪们这些大陆人，连扣鲍鱼都不懂啊？这鲍鱼可好逮了，待会儿啊，给咱们护上一锅，光够造。”“那你们为什么用金贵的檀香木点火呢？”“檀香木？那个玩意儿也不顶逮，也不顶窜，只能上相上供用，鲍鱼浑身都是宝。”

还像木哪比得了？这鲍鱼哈，油细嫩，味儿鲜鲜溜，经常逮哈可以强筋壮骨，百病全消。这鲍鱼壳呢又叫石决明，你要捣碎了服用哈，可以治信口疼，还可以治眩晕。俺们岛上有一个老太太啊，活了106岁，就是逮鲍鱼才延年益寿的。一看哈，那么就是些外乡人，临走的时候给咱撞几篓回家互逮得了。玉帝听了对方话，哈哈大笑，这岛上民风淳朴，鲍鱼是宝中之宝啊。说完领着随从回了天宫。海胖子一看才知道，眼前遇到的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那可是金口玉言呐、他说的这几句话不要紧，鲍鱼就成了海上的宝中之宝，他落脚的那个无名山头就有了名字，叫玉皇顶。玉皇顶的传奇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一案式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
0: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1: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

0: 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急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 在该平台上，她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2: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捞盐四道工序。卤水在经年累月中受风吹日晒，千锤百炼，坚守初心而不变，忠诚洁白无瑕，棱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

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制研有法，工序严谨，每一步都不可大意，行止有度，方能满载而归。海盐出淤泥而不染，纯净洁白，巨斧方便，舍己为人，默默奉献。盐如此，人亦如此，守正有为，清白正心，严守纪律规矩，永保干净。

0: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2: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

0: 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5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形，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5只手臂，那它就有5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5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它有2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

0: 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强，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一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线20-30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五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蛉。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线有一种直径在10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40-50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如约相聚了。这刚才呀，在来的路上啊，我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他有个老母亲，说今年90多岁了。刚才在电话里头呢，还给我唱了一首歌，哎呀，唱着唱着给我唱哭了。为啥呀？啊，给我感动了，所以让我想起了昨天